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13号，随着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最后一片梯梁精准架设就位，上眼角大桥顺利贯通。此次节点突破，标志着安盘高速12标主线工程全线贯通，为贵州西部交通大动脉建设全面迈入收官冲刺阶段按下加速键。黄果树景区消息，为满足游客需求，保障游览安全，黄果树景区对水帘洞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管控，每日限流6000人。贵州省气象台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8: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戚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3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2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9: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10: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饭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8: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12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 近两年五一假期，超百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十三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闽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11: 你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考验。
8: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十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十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富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12: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肌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13: 用时间记录，
5: 用声音再现。
14: FM94.6，
13: 惠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防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14: 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6: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好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 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0: 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人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
1: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呢、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0: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1: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
0: 嗯，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1: 没有，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0: 什么时候停的呢？
1: 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就没有低保。
0: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1: 啊，可能是2024年了。
0: 2024年。
1: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我记不到了。
0: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1: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呀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呀，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0: 好，这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1: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0: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1: 好好好。
0: 嗯，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1: 现在也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残联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残联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
0: 嗯，
1: 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他这个有一天的，
0: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1: 啊，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就你可以申领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0: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1: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就重度残疾人嘛。
0: 嗯，
1: 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个，我就是想。
0: 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1: 好，
0: 嗯，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

0: 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是不是？
0: 嗯，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1: 刚才就是听了那句嘛，说是你最近要了解国际人产经济，然后上下游，我就是的。
0: 嗯，对。
1: 说了解哈，现在国家这个对我的产经人员有了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0: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1: 啊，就这个生产困难，生活困难，不都这方面吗？
0: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1: 啊，申请过了嘛。
0: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1: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0: 嗯，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1: 哎，分了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反正我表老板挺好。
0: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1: 分早的分户了呀。
0: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1: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有个小香肠上。
0: 嗯。
1: 但是这个小香肠呢，大小不管有那十多家开小店的。
0: 嗯。
1: 还有两家大超市。
0: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1: 哎，对对对，
0: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1: 三个啊，
0: 三个孩子。
1: 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啊。
0: 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的。
1: 哎，对对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0: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
1: 哎，对对对，
0: 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1: 哎，对对对。
0: 嗯，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1: 哎，原来申请到了，原来申请到了。
0: 嗯，
1: 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变了，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你不能选择国家低保吗？他们就取消了嘛。
0: 嗯，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1: 啊，
0: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1: 没的，是子女些没，但是那个，哎呀，是为他们做名字，有个小推推车，还不当上了，一张三轮车用，就是那点这个活些，睡在水平。
0: 嗯，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1: 不是三轮车，是四轮，但是有个小推推车，也是二十些几千块钱的。
0: 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1: 2021年取消的。
0: 2021年取消的哈。
1: 哎，对，
0: 嗯，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1: 申请过，都是像那么些人们，他们那里有的是，子女有也知道了嘛，
0: 嗯，
1: 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0: 嗯，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1: 不在不在，单独的、
0: 嗯。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1: 原来，这个，低过2年。后来呢，对天底下的条件，家家都有困难。
0: 嗯。
1: 他们开个小店的，现在是倒闭啊，那问题是啊。
0: 嗯。
1: 甚至是关门啊，那。
0: 嗯。
1: 假使的话呢，我家日了日子呢，这个店找不到钱，甚至要开上盖了20多万的账。后来不得办法，我们媳妇。老姐媳妇
0: 这个您按您这个说法的话，这三个小卖部现在是都已经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1: 开业了，但是不得生意，谁在不得生意呢？
0: 哦，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哎、是吧？
1: 没事，没有关，但还得有些，还得甚至有小部分尾货，现在没有进货，还有小部分尾货的，还得被处理过啊。
0: 嗯，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那嗯，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
1: 有，我是视力残疾一级嘛。
0: 嗯，

0: 好，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啊，好的好的，然后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忙了，这转忙他们又是当回事啊，就等到这个厂家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好再说。
0: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4: 李炳军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
13: 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聚焦高海拔山地风电应用场景，聚企业、建配套、强协作，1公里内链动一级产业，构建起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风电产业集群。
14: 各地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13: 青龙阿妹七托小镇依托村武 IP 推动特色文化传承，文旅消费升温，群众就近增收。这个以武为名的小镇正跳出更加红火的新生活。
14: 贵州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5种情形可实施小额快救。
1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4: 我是悠阳。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9到27度。
15: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4: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一行。 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徐林、李炳军对潘功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对贵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指导，支持贵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助力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潘功胜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中国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与贵州工作对接和协同，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稳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贵州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3: 9月15号，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李炳军对威斯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今年是中巴新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共同推动经贸、农业、文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威斯利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此访旨在进一步深化两省友好关系，希望学习借鉴贵州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及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验，在投资贸易、特色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米尔恩湾省、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0: 贵州新闻联播。
14: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强分布式能源就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低风速发电。在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链主，1公里范围内拉极板、叶片、主机等上下游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一条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8: 这家今年4月入驻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的企业，正在调试生产线，产出的拉极板材，别看它薄薄的一片，却是风电叶片的承重梁。企业总部在江苏，投资贵州，正是看中这里日渐成熟的风电产业链。
16: 贵州博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厂长王虎，
17: 给不到1公里的颗粒做配套，因为在各个基地我们都有合作，总部那边发过来一车货的话，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边几百块钱一趟就搞定了，光运输费用的话，这个就给我们省下来一大笔钱。
8: 落户园区，企业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根据下游叶片生产需求，产品材质从玻璃纤维转为碳纤维，重量减轻20%到30%，推算到这样一块长100米的叶片上，可减重近6吨。
16: 贵州科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勇，
17: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叶型，现在已经4条线的满产状态，可以做到每天2只叶片。贵州的订单很满，产出来就能交付掉，去年的产值是3个亿，今年我们应该会达到5个亿以上。
8: 链主带动集群成市，目前园区4家企业已投产，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凸显。园区的主机厂研发了适配云贵川、渝桂湘等地区全域风电场景专用风电机组，攻克山地风电生产技术难题。
16: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龙里基地生产部兼物流部部长杨辉，
18: 贵州当地呢，它雨季比较长，而且还有那临冰情况发生。我们开发了这款产品，它有自动除冰效果，在低风速环境下它还能保持满发状态。今年最大产能呢，每月是12台，到2027年将会达到每天1台。
8: 产业集聚也带来稳定就业。
16: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龙里基地驱动炼班组长改龙。
19: 我家是双龙这里的，之前没从事相关的工作，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考取相关的证件才能进行工作，平均每个月工资5000加，已经算比较可观的。
8: 从一家炼主到一批配套，龙里风电产业园正围绕关键环节以商招商，推动企业密切协作配套。今年1至8月，园区实现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超180%。
16: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区域负责人张志洲。
20: 国家在构建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时候，贵州是西南的重中之重。设立这个产业园的时候，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8年的规划，对2023年到2030年之内的这些订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工厂面向整个西南，甚至有一部分机组还是要出口的。继续做这个强链补链的工作，15末期我们要突破35个亿。
14: 在山地的复杂环境下，电动重卡要推广应用，需要解决续航方案、补能基建、运维保障优化设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在近日举行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带来了各自企业探索的优化方案。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充电网络拓展代表张开福：
21: 普通充电补能占据了很多时间，
22: 我们华为推出了行业首个15分钟级的照卡充电解决方案，相比普通快充，每年平均下来我们可以多拉货50天，为咱们物流企业增收近10万元。
14: 贵州瑞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卡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赵广州：
23: 我们贵州牌的一个战略定位主要是锚定山地场景，打造西南龙头。我们打造的车型就是适配贵州的山区地形，多弯多雨、路滑、爬坡、坡度大等，电气化生产适配的电驱功率，包括电池电量进行精细化的匹配。
14: 贵州金源绿链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勋川：
24: 我们在贵州省建设布局了60座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短时间内充电肯定是会走在前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换电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能充则充，能换则换，因地制宜。
14: 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动重卡凭借低碳、低运营成本等优势，已成为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目前，贵州在电动重卡整车制造、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领域积极探索，为未来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贵州瑞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卡营销中心副总经理陈浩：
25: 通过这样一个文件的支撑，在贵州省内乃至全国，这个新能源重卡这个应用和推广已经从一个引导期、摸索期，现在进入一个成熟期，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增长期了。
14: 连日来，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关键节点，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3: 作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扩容重点工程，连接安顺和盘州的安盘高速突破多个关键节点，整体迈入收官冲刺阶段。9月13号，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完成最后一片 T2 架设，顺利实现贯通。该桥位于盘州市盘关镇，全长620米，最高桥墩40.6米，是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16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小波：
26: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
13: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全长1553米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安盘高速6标段项目总工张继林：
27: 大桥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9%，我们将紧盯9月底全桥完工的这一关键节点，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确保天门特大桥如期高质量交付。
13: 目前安盘高速项目隧道工程已全线完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 在位于铜仁市境内的铜吉铁路贵州段，多个作业面也在加紧施工。该段全长 18.433

0: 公里，桥隧比达 71.5%。 作为全县唯一重点控制性工程，总长 7.4 公里的童岩隧道已进入掘进阶段。中铁十四局同级铁路童岩隧道负责人房殿鹏：
1: 我们采用长隧短打，多点并进同时施工，做好超强地震报和危岩监控量测，稳步推进童岩隧道建设。
0: 全县最长的豹子营特大桥也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全长 2.45 公里，是湘黔铁路互通的关键节点，目前已架设24片箱梁，预计月底全部完成。中铁十四局同级铁路豹子营特大桥技术人员全书从：
2: 依托智能化调度系统，打通质量、运量、架梁全流程，保障箱梁架设安全有序推进。
0: 同级铁路连接贵州铜仁和湖南吉首，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速铁路路网布局，为武陵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分别代表贵州高端装备制造和传统产业升级方向。航宇科技是贵州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营高端装备精密锻件研发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与装备可在保证产品合格率的同时降本增效。目前企业已拥有专利180多项，主持参与13项国家标准。固达电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授权专利87项，通过技术创新破解西南区域线缆易腐蚀、使用寿命短的产业共性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综合体、应急消防等重点工程，连续多年入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一级供应商。
0: 贵安新区推动算力、数据应用产业四类产业协同联动，壮大数字产业集群。上半年，贵安新区软服产业规模突破420亿元，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算力底座持续夯实，贵安新区新招引商飞、优客德、科大讯飞三个算力中心，加快兴业建行、交行算力项目建设，推动华为三大运营商投运项目提质增量。数据要素产业加速集聚，作为省级数字产业园，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星湖园已入驻18家企业，构建共生共赢的本地数字产业生态。人工智能创新动能迸发，贵安新区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算法备案累计达16个，法管家大模型获得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一等奖。华为云、数据宝、白山云等企业拓展海外驰援服务。电子信息产业软硬协同提质，上半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03%，软件服务领域集聚华为云生态伙伴超70家，规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收同比增长14.51%。
4: 贵州新闻联播。
0: 作为贵州村武的启幕之地，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南州青龙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再次成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武活动的主会场。活动期间，记者走进小镇，见证了这里的鲜活日常，古老非遗的活态传承，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广大群众的就近增收。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以舞为名的小镇正因村武而更加活力迸发。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刚刚结束一早的村舞排练，演员毛张凤回到家继续忙着手上的绣活。阿妹七托是这位彝族大姐打小就会的舞蹈，如今也成了家里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
6: 我们都晚上都是在这演出，
7: 其实都很近，
6: 很近嘛，我这里这看得到一上班了，我有时候忙不赢，他们在下面喊了我答应，快点毛娘，快点你迟到。
5: 小镇上有200多名乡亲在艺术团上班，他们将阿妹七托从村寨跳到各个景区，一个月下来每人能收入3000块钱。白天空闲时，毛张凤会接些绣活，绣的就是彝族盛装上的花样。
6: 像在这里这有好几家有做衣服卖，我们卖给他们都是3000一套，连这个花像这做卖一套不穿衣服的，穿衣服了都说7000-8000了的嘞，就连帽子都花了10000多了。
7: 你一年可以绣这种桃花绣几套嘛？30套
6: 差不多。
5: 小镇旁的产业园里，乡亲们也在做着秀活。这家工厂刚刚完成本次村舞的演出服和道具制作，正在交货。贵州布依窑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车间管理员潘秀花，
8: 这边是小绣球100个，然后一个袋子装了50个，然后已经做好了。
9: 大绣球只有20个。
8: 嗯，对对。
9: 嗯，一共120个了嘛？
8: 对对。
5: 黔西南州晴隆县文化馆馆长周文波，
9: 这次订了服装是有34套。这个彝族阿美切托演出的服装，这次服装呢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样板是新的嘛，600元一套。这个绣球是彝族的绣球，它都是手工绣的，我们在仪式上拿送给别人啊，做个纪念什么的。
5: 一个绣球的工价是24元，制作衣服10块钱一个小时。小镇上的30多名绣娘用了半个多月赶制了这批村舞的衣服鞋帽。现在小镇上村舞天天跳，大大小小的活动也为工厂带来了订单。贵州布依窑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车间管理员潘秀花，
8: 有村舞啊，还有火把节啊，这些都有订做衣服。这个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嘛，我们会给它上面装饰一些吊坠啊，还有流苏啊，这些花纹都是他们彝族特有的花纹。
5: 下午观看村舞的游客开始陆续到来，舞台对面上月刚开业的这家民宿客房阳台就能一览主舞台。晴隆县三宝街道宜家轻物业公司负责人易辉建，
10: 团队到万峰林还有就是马岭河峡谷学习了，然后再结合我们三宝原生态的彝族苗族的元素，打造出我们三宝独有的特色春舞啊、火把节等。在这个房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主舞台，八月开业以来嘛，入住的游客大约在60余人次哈。
5: 广场旁的手工艺店里，晴隆县新昌阁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龙菊以阿美契托跳舞女孩为原型制作的手办，近期也卖成了爆款。
1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跳阿美契托舞蹈的一个姑娘，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她的脚手都是活动的。去年的春舞的当天卖了800多套，每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店里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
5: 现在每到重要活动前2个月，沈龙菊和团队都会围绕村舞 IP 提前设计伴手礼产品，目前已经带动了1000名绣娘。
11: 我们明年产品已经出来了，目前研发出700多个款式来。去年的话我们出口到美国休斯顿。
5: 夜晚广场上的脚步声准时响起，毛张凤和姐妹们踏地为节，联袂成舞，一曲欢歌催生着文旅融合的多元消费活力，也为小镇带来可观的综合收益。去年小镇接待游客342万人次，旅游消费超4000万元。
12: Nice，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有这个项目，然后今天特地卡着点来的。
13: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嘛，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14: 一天从早到晚，这座以舞为名的小镇也在围着村舞转。一场村舞不仅带动了从跳舞的衣帽首饰到住宿餐饮，同时也带动了像交通、农特产品等各种消费的全面升温。今年8月的火把节期间呢，是有85万游客来到了阿美契托。今年以来，晴隆的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85%，而旅游总消费是增长了89%。当原生态的舞蹈从田间走向舞台，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引擎，带着老百姓跳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15: 记者近日从贵州民航集团获悉，随着贵州入境旅游吸引力持续增强，为更好承接入境客源增长需求，10月下旬民航换季后，贵阳至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航线将从每周3班加密至每周4班。
16: 贵州民航集团航空市场营销部袁文杰，
17: 贵阳到吉隆坡航线当前是累计运送了2.2万人次，航班起降132架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了179.6%和144.4%，航线整体平均客座率达到了92.5%，入境团队客流增长是十分强劲的。
16: 马来西亚游客黄俊强，
18: 直达过来直接入住酒店，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再走，替我们外地的游客想法非常的周到。
16: 马来西亚游客潘女士，
19: 我是想要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和千户苗寨花江峡谷大桥，在电视看到很美，朋友全部都讲贵州很美哦，所以就来了。
16: 马来西亚游客李文斌，
20: 跟家人一起来旅游，而且也是我偶像周深的家乡，就想着怎么也得来一趟，来看看多彩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就得向我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等等多推荐。
15: 该航线加密后，班期将覆盖每周一、三、五日。预计九月至年底，该航线入境旅客将达8000人次以上。
16: 贵州达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岑：
1: 今年我们马来西亚入境贵州的团队游客量同比增长57%，散客的预订量也在保持同步的增长，休闲观光游客占比近70%。黄果树、小曲孔、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的核心景区，春梯、春马这些特别的文化项目吸引更多年轻的客群来到贵州。
15: 据介绍，截至今年8月，贵阳机场已累计开通直达曼谷、新加坡、胡志明等15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完成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16: 贵州民航集团航空市场营销部袁文杰：
21: 后续我们将重点深耕东盟核心的客源市场，根据需求及时的加密热门的航线运力，逐步拓展东亚、南亚等更多区域的航线网络，不断提升我们贵阳机场的国际通达能力。
3: 黔东南州从江县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近日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建从江瑶药种质资源谱，纳入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体系，为从江瑶域提供全链条科研支撑。协议明确，双方将在瑶药种质资源保护、规范化种植、质量标准研究、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链条合作。近年，从江县把瑶域作为主导特色产业培育，打造百亿级康养产业集群。双方将加快推进瑶药资源普查、核心药材质量标准、产品安全性评价等首批课题，并依托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夯实原料根基。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2: 通知全文共4个部分，分别是全面开展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合理确定临时救助标准，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强化组织领导和要素保障。其中明确了5种可实施小额快救的困难情形，包括由于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由于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致使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救助时限压缩到3天以内，有效解决急而不快的痛点。
23: 贵州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黄猛：
24: 明确规定小额快救最高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建立标准化快速救助机制，解决了突发急难群众等不起的问题，真正实现急难能救，救得及时。
23: 贵州省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主任刘畅：
25: 受理小额快救申请后呢，确认急难情形属实的，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金额等信息，并给予救助。同一事由6个月内不能重复申请，恶意骗领会纳入信用记录。
0: 同仁东莞两地人社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莞同联合开展在莞前级务工人员异地培训实施方案》，全面提升在莞前级务工人员职业技能水平。该方案明确深化莞同政策互通，建立培训数据共享、培训机构合作、培训过程采认、评价结果互认4项机制，两地动态推送培训需求清单及培训台账，为务工人员参训、取证、申领补贴提供制度保障。为进一步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学技能，同仁及省外务工农村劳动力通过自费方式在省外参加培训，取得相应证书，并在省外稳定就业满3个月以上，给予每人3000元跨省技能培训就业补助。今年以来，同仁扎实推进异地培训，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异地培训2000余人次，举办4期异地技能培训示范班。
3: 关注一组简讯，2026黔西南州展翅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兴义开赛。作为阳光黔西南足球联赛4大组别之一，本届比赛将搭建青少年足球竞技交流平台，持续发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共吸引全州400多所学校1.2万名青少年球员参加。
0: 今年以来，毕节市紧盯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机遇，精准推进产业招商工作。全市已签约引进纺织服装产业项目7个，签约总金额达102.56亿元。
3: 安顺市普定县分类推行小卖部加村邮站、村委会加智能快递柜两种村级建设模式。目前全县建成120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农村快件全部实现直达村寨。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7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8到27度，凯里阵雨20到29度，铜仁阵雨21到31度，七星关阵雨16到25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小雨18到25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2: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油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嫌我这名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的。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的？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有这个事儿。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说这个玩意儿啊，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黄了吧唧的。我呀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刨了好几座坟，最后啊总算给他找了那么10来个，拿纸包着，我给他送去了。有这个事儿？包公说，你做这件事其目的为什么呢？目的为什么？目的这个我们那个主人他是要配药啊。他要配药，配药干什么？配药他就是给人吃啊。给谁吃？给，哎呦，大人，跟您说，这地方啊不能跟您讲，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今天来到大堂之上，这是执法的地点，有话要对我实说。跟您实说那不行，我跟您要实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哎呦，哎呦，我的妈耶，老爷您这么厉害，是，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那还不如我说了呢。那我就说了给您，他就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那么一种药，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给谁吃？ 这，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4: 哎呀，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张。

0: 张有道有什么病吗？他
1: 病倒是没有，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常了，他就完了，他就活不了了。他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就死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1: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它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是这么回事。
0: 化验，
1: 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化验，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字画押，口供着就是认定了。
0: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畜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传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到，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带到堂上来。
1: 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公孙策只派他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土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油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贪图呢？油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说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公孙策说，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六亩地呢？六亩地还没给呢。他说将来要给，将来要给，给你立次序。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六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公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愚不知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有狗子这个事情以后，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呐。这个东西呢，就算是畜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油狗子带到堂上，想告诉油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到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油狗子一听，好，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同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你叫陈世杰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我是陈世杰。包公说，你可知罪？大人，小人平犯何罪？包公说，我来问你，与张有道之妻刘氏勾搭成奸，人生害死其夫之意，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明月失归，这有狗子找寻之后，你又找了一个医生，凑齐了几味药，构成了一种毒药，然后给了刘，害死他的亲夫，此事有没有？这陈大户一听，大人，小人我这安善良民，一向是秉公守法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公说，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

0: 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
1: 啊，有狗子，
0: 让有狗子上堂。有狗子上了堂了，扑腾往这一跪，这是你的东家吗？
1: 啊，对，哎，我是东家啊。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我昨儿都说了，就是让我找那石龟那个事儿。嘿，这陈大虎一听有狗子，怎么你都说了？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跟没事儿一样。
0: 有狗子，
1: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忘了？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石龟？找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凑几味药配药吗？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呵，陈大虎一听，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有狗子说：“我告诉陈大虎。”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你还答应给我俩元宝六亩地，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地你可还没给我呢，怎么样？
0: 这个事儿没有。
1: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公孙旁边把这个字据拿出来了。
0: 谁说没有？
1: 是你写的字据吗？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我没写字据啊，这谁给我写的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周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啪，陈大虎，现有人证在此，与你当堂对质，你还口狡赖，来把他拉下去打。说了一声拉下去打，把这个陈大虎就拽下去了。下边这些执行的站堂衙役举起板子来，皮球啪嚓就先打了二十板子，这二十板子就把那臀部肿了。这小子呲牙咧嘴，忍着疼痛来上。包公就问他：“
0: 陈大夫，从实给我招来，再若不招，我就再四十板子。”
1: 这陈大夫一听，我的妈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再来四十板子，那给我打烂了，我活不了了，干脆吧，我别睡了，我就说了吧，大人，小虎有招，
0: 讲。
1: 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这陈大虎就说了，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他是有一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这一不方便了，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怎么办？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这个人小叫贾世奇，这个贾世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他说他有一种方子，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石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个东西去，有狗子也知道不坟掘墓这不是好事，但是陈大户告诉他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俩元宝财不亲呢，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最后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皮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从小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他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井台上各自叙述思慕之情，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好，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武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氏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识你们家那个油狗子？这刘氏说我认识，都是一个人，他们老油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大虎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 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告诉有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不大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这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有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很有点冒险。陈大夫说，我给你六亩地，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五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有狗子一听这事儿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有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成就按着陈大夫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个人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他那六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他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地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有狗子，啊，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对，是这么回事。有狗子，你可知罪？对，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我没罪啊。他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人，那已经偷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杀人，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友喝了，张友道就死了。你这叫同杀人。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还把我牵里不行，这我可不知道。
1: 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
0: 哎哎呦，我说东家你被坑了。
1: 这是包公马上让上堂下听着最后处置。这陈大户在堂上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不住的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怎么的了，
0: 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
1: 包公把黑脸往沉。刘氏，你结交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0: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和本夫啊？
1: 陈世杰过来，你跟他当堂对证。
0: 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眼皮也了，这个眼神也散了，来到跟前，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
2: 啊？是你说了？
0: 我都说了，了了。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
2: 说什么了？
0: 我没说别的，就说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
2: 哎呦，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下子赖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1: 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怎么办？只好着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陈大户不是判斩，那么这个游子是绞监候，就是等着绞刑处理。
0: 上下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贾士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这也是有问这方子那哪得来的，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马上把这个贾士奇是驱逐出东京汴再回来， 驱逐出境，回转原籍。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这方子啊从那儿开始再没往下传，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把这个贾士奇给处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陈大户里边的那六位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最后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一激动感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我谢谢您，这个那么说吧，大人没有我呢也就没有大人你，哎，对我说翻了，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没有您呢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我谢大人。这个案子处理完了，包拯行文向当今圣上禀奏。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敬请。

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

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

的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
这回是看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1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
还没停药呢，就查

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

0: 大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啊，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啊， 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十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5: 我吃一天呢，我吃两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0: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0: 啊啊啊啊！
5: 哎，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5: 要不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您看看，
5: 还有这
0: 用了胡建老膏、哎，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我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0: 啊，
5: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啊、
5: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0: 嗯，
5: 最好的是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带头停，
0: 嗯，
5: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0: 嗯，
5: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哎，
0: 您看看，
5: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是
0: 不是？
5: 还是您的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个点了。
0: 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对对，
0: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胡老
0: 老
5: 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5: 谢谢你，贺老、再见，
0: 老朋友。好，再会。
5: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是跟您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0: 啊、
3: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0: 没错，
3: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也说、
0: 啊、
3: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
3: 是
0: 您的福分
3: 的，
0: 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儿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蛋了。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椒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
3: 嗯、
0: 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你，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0: 嗯嗯，好的。
3: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3: 对，
0: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
3: 嗯、
0: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3: 嗯、
0: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3: 哎、
0: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3: 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3: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哎，好的，哎
3: 哎，
0: 坚持用啊，
3: 坚持用。
0: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3: 嗯、
0: 您用了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0: 啊，坚持吧、
3: 哎、好
0: 好吧，
3: 哎，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3: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哎，再会。哎。
4: 胡一塔

0: 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对对，
2: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
2: 年人
1: 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 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

0: 治疗效果。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啊，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好，
0: 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
4: 朋友。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4: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4: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4: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 好极了。
4: 嗯
0: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4: 哎，对对对对，嗯，
0: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
0: 啊、
4: 有的时候麻，
0: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啊，对对对对，
0: 哎，
4: 嗯，
0: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啊，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0: 嗯。
4: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琢磨，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4: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4: 哎、
0: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4: 嗯、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嗯, 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4: 嗯，
0: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4: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
4: 嗯、
0: 咱们人体里头啊、
4: 嗯、
0: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那么
4: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
4: 嗯、
0: 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4: 嗯、
0: 啊。
4: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4: 嗯、
0: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4: 对，
0: 不对症啊，
4: 这个、嗯、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4: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
4: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
4: 嗯、
0: 啊，老朋友，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您很幸运了、
4: 嗯、
0: 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4: 嗯、
0: 啊，老朋友、
4: 嗯、
0: 啊，
4: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4: 我再吃个八天，
0: 您
4: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0: 啊，
4: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0: 好，别客气。
4: 哎呀，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古老，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嗯、啊，咱先谈到这儿、
4: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
4: 谢谢
0: 老朋友。
4: 好，
0: 再会。
4: 哎，好了，哎，好了，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苏素卡近日公开宣布，柬埔寨政府将自2026年10月起暂停全国所有赌场的网络博彩运营，目的是加强防范和遏制科技诈骗以及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动。据突尼斯新闻报报道，巴勒斯坦教育部长马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当地时间9月14号，据外媒报道，甲骨文新一轮裁员于周一正式开始。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一些团队的裁员计划幅度达到了2位数%。
20: 评书联播。
21: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赈。陛下派交房之人放赈，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 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做

凉，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儿，所以就叫椒房。后来人们就把椒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阵，这玩意儿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但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阵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阵，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着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吗？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第一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确是头脑思维清晰，掌执法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阵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呐，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很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为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
印象不错。

0: 因为在玉宸宫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由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妃。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重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全家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谁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
1: 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
0: 马上出奔，
1: 臣在，派你到陈州查镇，你看如何呀？
0: 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圣上派臣查探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镇恐怕名不正耳言不顺呐、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镇呐、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镇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镇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皇上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这国舅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帮我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皇帝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御札，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 下一听，
1: 三道玉闸，
0: 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个话，这三道玉闸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哪个闸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玉闸，他就没把皇上是手书的玉闸，玉闸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玉铡，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政法，哎，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玉铡理解成为铡刀。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周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啊。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虎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虎头铡呢，就铡的是身恶霸啊，比这个龙又下一截，这狗头铡呢就铡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这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大刀，加铜大刀，为什么加铜大刀看上去好，是黄色的，哎，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出众，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带上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哪儿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给您的三口玉闸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闸，来到这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发，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三口玉闸三道玉闸，皇上说这三玉闸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的，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苏苏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啥干可以执行政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好了什么了？三道玉闸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写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

0: 说的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儿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麻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了？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御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御铡是我手写的三道御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小时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不败，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异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 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 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五块十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 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看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 它的成本，药材成本。

0: 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高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1/2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 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 让您疼麻胀痛不

0: 在游，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4: 啊，
5: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
4: 哎、
5: 啊、嗯，我今年是70岁了，
4: 哦，
5: 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4: 哦，
5: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4: 好、
5: 哦、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4: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4: 嗯嗯，
5: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4: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4: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4: 啊啊啊啊！
5: 哎，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4: 哦，
5: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4: 您看看，
5: 还这
4: 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4: 啊，
5: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5: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4: 嗯，
5: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啊、我心脏啊、哦、是连早搏在头停，
4: 嗯，
5: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
4: 哦、
5: 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
4: 哎、
5: 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4: 嗯，
5: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4: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哎，
4: 您看看，
5: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啊、这胡老啊，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是
4: 不是？
5: 还是您的药太好了，
4: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白了也不难受了。 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4: 嗯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4: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糕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对对，
4: 哎哎，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4: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胡
4: 老
5: 老我就谢谢你啊！
4: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5: 谢谢你，贺老，再见，
4: 谢谢老朋友。好，再会，
5: 再见，再见，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胡老师。
4: 好，
2: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4: 是啦。
2: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的患者。
4: 哦。
2: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4: 嗯，
2: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4: 嗯，
2: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4: 嗯，
2: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糕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4: 哎，这
2: 是
4: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2: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4: 嗯，
2: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4: 啊，
2: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4: 嗯，
2: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4: 啊，
2: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4: 对，
2: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4: 那可不是嘛。
2: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4: 嗯，
2: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4: 啊，
2: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糕，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4: 啊啊啊！
2: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4: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4: 这也是胡家老糕它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2: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4: 嗯嗯，好的。
2: 嗯
4: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糕这个5个来月， 啊，您的这个白。

0: 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他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好的，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0: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

0: 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欢迎他他讲一讲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0: 4000076-3667 4000076-3667 40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2: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3: 老朋友。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2: 哎，
3: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2: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2: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2: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2: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2: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2: 哦，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2: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2: 嗯嗯嗯，好极了。
3: 嗯
2: 啊，说明胡家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3: 哎，对对对对，嗯。
2: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2: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2: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对对对对，
2: 哎，
3: 嗯，
2: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2: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乎呢。嗯
2: 嗯，
3: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2: 嗯。
3: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2: 吃力了。
3: 就是这种情况，哎。
2: 嗯嗯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2: 对。
3: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2: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2: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3: 确实挺好。
2: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3: 哎、
2: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
3: 嗯、
2: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3: 对对对
2: 啊、
3: 嗯、
2: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嗯
2: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对对，
2: 为什么呢？
3: 嗯，
2: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3: 嗯、
2: 什么叫本源呢、
3: 嗯、
2: 咱们人体里头啊、
3: 嗯、
2: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3: 嗯，
2: 那么
3: 对对对，
2: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 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3: 嗯、
2: 啊。
3: 嗯，
2: 所以说蝴蝶老高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3: 嗯、
2: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3: 对，
2: 不对症啊，
3: 这个、嗯、
2: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3: 对，
2: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2: 啊，老朋友，
3: 对对对
2: 啊、
3: 嗯、
2: 您很幸运了、
3: 嗯、
2: 选择对了、
3: 嗯、
2: 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3: 嗯、
2: 啊，老朋友、
3: 嗯、
2: 啊，
3: 好，
2: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3: 嗯、
2: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3: 我再吃个八瓶，
2: 您
3: 再吃一个多月
2: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
2: 啊、
3: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2: 好，别客气。
3: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谢谢古老，还谢谢，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2: 哎，好的，就这样、嗯、啊，咱先谈到这儿、
3: 哎，
2: 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好了。
2: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
3: 哎、好了，哎，好了，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包拯这三口铡刀就成了御风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践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包！”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住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临安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领

0: 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了。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现在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呀、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儿要炸人的时候得怎么炸呢。王马张赵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炸人呢、啊，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炸，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炸的呢也快。王马张赵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炸过呀，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嘿，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赵虎说也对，就是。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目，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目，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着一乘轿。为什么带着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天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包大人的到队来了， 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到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
1: 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
0: 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
1: 孙甲一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好的。
0: 大人，托当今圣上的鸿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
1: 哦，
0: 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
1: 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
0: 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
1: 啊，
0: 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0: 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嘛，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告状的很少。
1: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
0: 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密吗？
1: 包拯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
0: 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
1: 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觐见。
0: 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哭腾就跪那儿了。
2: 大人，我冤枉冤枉啊。
0: 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子名谁？
2: 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
0: 哦，你为何人喊冤？
2: 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
0: 你儿子有什么冤枉？
2: 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
0: 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氏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到这个床底下找这个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了。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氏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

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要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三生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乱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三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得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了？韩瑞龙心想，我是来得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又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来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直滴的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那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巡夜的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谁买猪头了？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事儿啊。这郑掌柜的一不承认，韩瑞龙就没有话说了。官差就把这韩瑞龙带到了叶县的县衙，到衙门大堂上，这叶县的县令，也就是这孙甲，一审问，问他，他就说，我去买猪头，他卖给我人头。叶县县令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一半会儿问不明白，所以就把这韩瑞龙压在了监牢。把韩瑞龙压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儿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再次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义，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呢、一律不接见呢，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况。

0: 放旨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压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快走，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九成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7: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13: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7: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 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17: 11.5万载重托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7: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13: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7: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3: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7: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17: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7: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13: 我们的阿弗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7: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13: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够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 也会有提升。
7: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 1.5 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3: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7: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13: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川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7: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1: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

0: 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1: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0: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1: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0: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许市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1: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4: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

0: 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3: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 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er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8: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9: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10: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
9: 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8: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11: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8: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11: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8: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9: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8: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9: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地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12: 站稳了啊！
13: 嗯，站稳了。
12: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13: 好。
12: 出去出声了啊！
8: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11: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这里。
8: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14: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8: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11: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8: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9: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2领域的1级到头。
13: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9: 只有10来条。
8: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9: 20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8: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庐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9: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8: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9: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烂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8: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9: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5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15: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 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16: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灵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15: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17: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15: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18: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15: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梧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16: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15: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17: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15: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17: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15: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19: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15: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20: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15: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17: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兑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15: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17: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晚间证实，美国军方和联邦调查局人员8月曾登上一艘驶往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邮轮，调查一起网络攻击事件。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邮轮船长、船员和岸上工作人员均配合了调查，事件未造成运营中断或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都市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0到6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

0: 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六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玲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1: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秀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1: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啊，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0: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秀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1: 之前一直都在秀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0: 那么其实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做这个的，对吧？那么美林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1: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秀文县美林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林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秀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 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没想到两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
0: 啊。
1: 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0: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1: 对。
0: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1: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
0: 嗯。
1: 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0: 嗯。
1: 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
0: 嗯，
1: 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
0: 哦，
1: 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
0: 嗯，
1: 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
0: 哦，
1: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
0: 嗯，
1: 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
0: 嗯，
1: 啊，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0: 嗯，
1: 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
0: 哦，
1: 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0: 对
1: 对。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0: 哦，
1: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
0: 哦，
1: 要由这个就是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
0: 嗯，哦，
1: 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
0: 嗯，
1: 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三五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
0: 嗯，
1: 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
0: 嗯，
1: 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0: 嗯，
1: 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
0: 嗯，
1: 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0: 嗯，
1: 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
0: 啊，
1: 对我们的肯定。 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0: 对，
1: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0: 哦，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1: 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0: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1: 对。
0: 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1: 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确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0: 没有灵魂，
1: 没有筋骨，
0: 对，
1: 对，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0: 对，
1: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0: 对，
1: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0: 对，
1: 有探索欲，
0: 对，
1: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0: 对，
1: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0: 对，
1: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0: 对， 对， 对，
1: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就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0: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面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是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啊，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0: 对，
1: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

0: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对对。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产品呀。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啊，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 对，
0: 对，
1: 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好。
0: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老师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

0: 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嗯，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
1: 嗯，
0: 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
1: 嗯，
0: 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
1: 嗯，
0: 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三年以后或四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

0: 放在门口，
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也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 96.7%，十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十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信贷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15: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16: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14: 化乌村原名化乌矶，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乌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700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 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 TC 贷款扶持，购买了两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华吴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点。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两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上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十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华吴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上演，也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1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滕明宇。
11: 华吴村的十年蝶变是贵州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系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十年来，华吴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华吴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6: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18: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17: 对传统家庭，
18: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到时候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17: 怕照顾不好，
18: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17: 对，
18: 因为说什么都是 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

0: 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0: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1: 对。
0: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1: 对，
0: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1: 对，
0: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1: 对，
0: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1: 对，
0: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要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0: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生怕他摔着呀，
1: 对，
0: 怕他有病啊。
1: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园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0: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0: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10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

0: 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啦、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当家长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放心，
1: 非常放心的，
0: 非常放心。对，所以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1: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0: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顾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对，
0: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会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3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 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肯定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0: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啊，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0: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当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顾的品质，对吧？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0: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比如说语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1: 很难过的，
0: 不是滋味。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参加户外的活动。三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哈， 还有很多。
1: 嗯，
0: 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
1: 啊，
0: 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1: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嗯，啊，您希望从美林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园歌
1: 啊，
0: 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林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所以我希望从美林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个三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三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林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1: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1: 再见。感谢于凌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9月16号，美国华盛顿大学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在最新一期《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研究称，2023年全球有超过27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其中0到14岁儿童多达7.67亿，由此导致近170万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还称，哈马斯将不再存在于加沙地带。
0: 评书联播。
10: 在三星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毛遂自荐来找包的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
11: 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个案子？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包公说，赵虎啊，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市的家里边去看一看，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韩文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赵虎一听，好啊。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甲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一起同到了韩文氏的家里。
10: 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她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是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三天两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儿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甲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甲，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

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孙贾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他大人，这真是，这是我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到，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贾，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是是是，大人，我一定，我晚上觉都不睡了，我得动这脑子。孙贾这边动着脑子想要破这案，包公和公孙策也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个疑难。这赵虎呢，不是自我推荐了一番吗？然后又到那韩文氏家里边把那无头的男尸给找出来了。赵虎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下来之后啊，赵虎跟王朝马汉张龙还有呢手下的那些个差役们坐在一起，赵虎就跟大伙说，哎，我说诸位，这个案子你们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女人头没尸体，一个是男人身没脑袋，谁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伙说，这哪知道啊，谁也说不清楚啊。谈话间包兴来了，我说，赵四爷，我听说您不是上包的人那儿主动请缨吗？您不说要参与破案吗？赵虎说，就是啊，我就想参与破案，这包大人这不是派我去跟着公孙先生上那个韩文氏家里去了吗？还去完了我回来了，我一看我这参与啊，这案子还更乱了，我现在也找不着头绪了。包兴说，我估算着这个事儿啊，要想破那就得出去上民间私访。这个事情发生在三星镇，三星镇的人肯定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哎，赵虎说，我记得那公孙策不是就曾经装成那个治病的先生到民间去私访吗？对呀。赵虎说，哎，您几位说说，我要是去私访怎么样？包兴一听，您去私访侦破案情，对呀，行不行？包兴说，您要去私访那差不多，但是肯定这案子破不了。那怎么呢？我怎么就破不了？赵四爷，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脾气，就您这脾气，您这秉性，您去私访您能访出什么来？如果说您要是私访能把这案子给破了，那可真是公鸡下蛋，太阳在西边出来了，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呢就化妆成要饭的。要饭的啊？对呀、啊，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我同意了。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待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
我给您脸上抹点灰，给我脸上抹灰，那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里扎沙。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一要饭的，迫一啰嗦，您这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个嘴，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赵虎说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着里头啊。我真跟人家要啊。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啊，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哎，好了，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喽，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赵虎说好。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两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赵虎要挣这个脸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这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啊，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玩意儿我还真没叫过，我竟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到这个庙台这儿了，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这庙门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这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哎，我说，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笨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这体格好，在庙门口这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要生涯。在这个三星镇，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儿，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

0: 老太太说要饭呢，你要什么呀？
1: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俩。要是有熏肉，给我来两块也行。
0: 没有，我们家还不吃这个呢。我哪给你找熏肉去？
2: 嘿，赵虎心想，真他娘的小抠，馒头熏肉都没有。要往前走，
0: 哪有这么要饭的？他上人家里净要好吃的，
1: 一直要到快中午了。
2: 赵虎这肚子还真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要的这东西就跟着往上涨。到这家就问了，
1: 有好东西吗？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
0: 这里边这人一听，这是什么要饭呢？还有好东西吗？给他送点，你想吃什么呀？
1: 有两条黄花鱼就行，
0: 我们还没有呢，走吧啊。心想啊，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
1: 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
2: 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里就过来，哎哎哎，哪去哪去，
1: 上这里头，
2: 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啊，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
1: 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
0: 那，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儿吃饭。”
0: 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
1: 怎么着？
0: 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刃把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
2: 赵虎找了个座往那一坐，
1: 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
0: 跑堂的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
1: 我要吃饭。
0: 您吃什么饭？
1: 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
0: 哟，您要这些东西？
2: 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
1: 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
0: 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
2: 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五两银子，夸往桌子那一拍，
1: 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
0: 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
2: 赵虎要了四个菜，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五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咱这儿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儿花，咱这儿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
1: 要了四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
2: 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啊，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啊，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 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了，哎，我呀就扔在这儿了。对，赵虎躺在这儿了，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两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住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

0: 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卫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卫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卫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人杰直奏。
3: 狄仁杰，字怀英，唐武周时杰出的政治家，官至宰相，忠君爱民。
4: 老爷，岑大人来了，在大堂候着您呢。
3: 我这就去，你备些糕点。
4: 老爷，
3: 还有别的事吗？
4: 听说最近岑大人沾了不少麻烦。
3: 不得无礼。
4: 小的担心您受牵连。
3: 我与岑大人同僚多年，要受牵连也不差这一时了。岑大人。
5: 狄大人，听说您回来，特来看望。
3: 啊，请坐。
5: 哦，
3: 岑兄深夜来访，不光是为了看我吧？
5: 王庆之联合数百人上奏，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我准备觐见皇上，严惩此事。
3: 岑兄所行乃义举，我自当跟随。
5: 怀英，当年高宗委你重任，可如今这天下已经不姓李了。
3: 不管天下姓什么，我狄仁杰都不敢违背天地良心。
5: 多年不见，你可真是一点没变呢。
3: 若我变了，岑兄也不会来看我了。
4: 老爷，糕点备好了。
3: 岑兄，咱俩可要好好叙叙旧，请。
5: 那就多有打扰了。
3: 臣狄仁杰参见皇上。
6: 免礼平身。
3: 谢皇上。
6: 狄侍郎，有人告发你在汝南结党营私，这事你知道吗？
3: 臣不知。
6: 你们这些大臣，今儿你说他的坏话，明儿他告你的状，是嫌这朝廷还不够乱吗？
3: 皇上任人唯贤，微臣相信皇上定不会被流言蒙蔽。
6: 好听的话就免了吧。岑长倩被告谋权，朕召你来就是让你去查明此事。
3: 臣遵旨。
6: 御史台会助你审案，你退下吧。
3: 臣告退。
2: 这一日，狄仁杰来到御史府。
7: 哦，狄大人有失远迎啊。
3: 来大人，我是来看岑长倩一案的卷宗。
7: 啊，皇上命我协助狄大人，有什么吩咐您尽管开口。
3: 来大人公务繁重，我就不打扰了。
7: 皇上可是让咱们俩一块儿做事。
3: 来大人，你和我做的可不是一件事。
7: 狄大人莫非想违抗圣旨？
3: 我只知皇上命我审查岑长倩一案。
7: 好，既然狄大人要查案，肯定对这个感兴趣。
3: 哦，
7: 狄大人， 这可是陈长倩亲手写的认罪。

0: 书。皇上是让您找证据，可不是让您来翻案的。狄大人，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探监，来大人有什么意见吗？
0: 认罪书您还没给我呢。
1: 哼。
2: 狄仁杰来到监狱面见岑长倩。
1: 岑兄，你为何要认罪？
3: 认罪可免受刑罚，我若死在这里，又怎么去匡扶朝政？
1: 皇上已命我审查此案，我定要还你清白。
3: 若我出不了这牢狱，请你帮我把家中的奏本呈给皇上。
1: 岑兄大仁大义，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相信皇上不会视而不见的。
3: 唉，这大牢不便久留，你还是快回去吧。
1: 只有委屈岑兄再多待几日了。
3: 怀英，
1: 啊，岑兄还有什么嘱咐吗？
3: 我好几天没去看老婶婶了，还请你帮我去照看一下。
1: 岑兄放心，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家里人。
3: 有劳了。
2: 狄仁杰来到岑家看望家中老人。
1: 老婶婶，好久没来看望您了。
4: 是怀英啊，快坐。怀英啊，你能不能见到长倩呢？
1: 我来看您，便是受岑兄所托。
4: 他受苦了没有？有没有挨鞭子呀？
1: 我嘱咐过狱卒，他们会照顾好岑兄的。
4: 那哪是人待的地方啊！
5: 老夫人，我得去熬药了，你也该回屋歇歇了。
4: 李管家，什么事儿都要你来做，真是辛苦你了。
1: 老婶婶，我来为您熬药吧。
4: 这可使不得
1: 啊。岑兄待我如兄长，您就是我的亲婶婶。
2: 狄仁杰在灶屋烧火熬药。管家走了进来。
1: 李管家，你怎么来了？老婶婶呢？
6: 老夫人睡下了。大人，您不是光为了看老夫人吧？
1: 岑兄托我来取奏本。
6: 大人，这些粗活还是我来吧。
1: 我答应过岑兄，要替他照顾好老婶婶。
6: 下人知道老爷入狱，都出去躲祸了，您这会儿来就不怕惹麻烦吗？
1: 要是怕惹麻烦，我也就不当这个官了。
6: 狄大人，老爷说您是难得的好人，我相信老爷没看错您。我怕这奏本会害老爷的性命，但老爷既然让您来拿，想必有他的道理。
1: 多谢李管家的信任，我一定会为岑兄洗雪冤屈。
6: 您还是快回去吧，免得也被人告了状。
1: 世道虽乱，但忠孝二字我可一刻都不敢忘。
5: 狄大人，有您在，老爷可算有救了。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狄仁杰来到御史府，想要翻阅卷宗。
7: 下官见过狄大人。
1: 大臣们的奏本都存在这里吗？
7: 狄大人，来大人有令，任何人都不得私自翻阅奏本。
1: 我奉旨查案，难道还需要来郡臣的批准吗？
7: 大人，您就别为难小人了。
1: 你就不怕皇上治你的罪吗？
7: 大人，小人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有人告本官结党营私，皇上下令查出何人所为，此事若无结果，你我的脑袋可都保不住。有什么事我会叫你的，记住，此事不得声张出去。
7: 明白，明白，皇上的旨意咱可不敢违背呀。
2: 这一日，狄仁杰来郡臣一同面见皇上。
8: 狄侍郎，朕命你查案，你就拿这些奏本给朕看。
1: 皇上明鉴。 岑大人当官数十载，德才兼备，为君排忧，为民择富，绝无叛逆之举。
8: 十几年前的奏本可证明不了什么。
0: 皇上明鉴，岑长倩贪图名利，谋权压人，已经写下了认罪书。
8: 既然有认罪书，这案也不用审了，你们俩退下吧。
1: 皇上，岑长倩上奏彻查，更立太子之人，奏本在此，请皇上过目。
8: 呈上来。好一个岑长倩，勾结朋党，管起朕的家事来了。
0: 皇上息怒，是臣失职，臣这就去重审。
1: 皇上，恕微臣斗胆之言，此时边境未平，更立太子恐令朝政不稳，战乱不止啊。岑大人上奏立足此事，实为忠君之举。
0: 皇上，就算狄大人说的有理，但岑长倩谋权罪行证据确凿，望皇上三思。
8: 狄侍郎，岑长倩若真像你所说，又为何要写认罪书？
1: 皇上，臣以为岑大人定是相信您能辨别忠良，才会出此下策。
0: 皇上，狄大人为岑长倩翻案，这事儿只怕会助长他人的气焰呢，还望皇上明鉴。
8: 侍郎身背结党营私的罪名，何不也拿出自己的奏本以表清白？
1: 皇上明鉴，臣服侍皇上，一言一行便是臣的清白。皇上责臣有错，臣自会改过，若皇上知臣无罪，便是臣的福气。
8: 那你就不关心是谁在害你吗？
1: 臣只想为朝廷效力，并不关心其他。
8: 来御史，这认罪书你收回去吧。狄侍郎办案如神，你还得多学着点儿。
0: 臣遵旨。
1: 狄仁杰在朝为官九载，鞠躬尽瘁，已到风烛残年。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老臣狄仁杰拜见皇上。
8: 郭老快起身，见你下跪，朕也会感到身上疼痛啊。
1: 蒙皇上圣恩，老臣感激不尽。
8: 郭老，宰相人选你可有眉目了？
1: 启奏皇上，张柬之具备宰相之才，可任此职。
8: 郭老，这个张柬之太过年轻，行事毛糙，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1: 老臣遵旨。
8: 郭老，朕准备几日后去三阳宫避暑，郭老不如随朕同去。
1: 皇上，老臣年迈，怕是无法出远门，请皇上恕罪。
8: 多带几名轿夫就是了。
1: 皇上，恕老臣直言，眼下朝政繁重，皇上远去三阳宫，怕是不妥。
8: 朕一番好意，郭老不领情也就算了。
1: 皇上息怒，老臣绝无此意。
8: 郭老年纪也大了，以后非军国大事，郭老也不必费心了。
1: 老臣遵旨。
10: 狄仁杰家张柬之来访。
11: 老爷，张大人来了。
12: 老师，学生是来向您辞行的。
1: 你觐见劝君是行忠义之事，皇上也只是一时听信了谗言。
12: 老师，如今皇上信奉佛教，劳民伤财，更不听贤臣之言，连您不是也见不到皇上了吗？
1: 皇上是照顾我年纪大了。
12: 老师，学生说句不该说的话，皇上若心怀天下，就不会听信胡僧谗言去看安葬舍利，更不会因大臣进谏便削职去官。
1: 简直，请你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
12: 老师，您当心身子。
1: 记住，你我是皇上的大臣，更是百姓的大臣。
12: 学生知道了，学生告辞了。
11: 老爷，您休息一下吧。
1: 啊，
13: 有什么消息吗？
14: 只是听说皇上在三阳宫要多待些时日。
13: 啊，你也下去吧。
14: 老爷，听说皇上要从官道去看安葬舍利。
10: 狄仁杰放下手中的米饭。
13: 走了多久？
14: 刚刚出宫，不到半里路。
13: 你快去备好马车。
14: 老爷，你现在可经不起颠簸啊。
13: 是老夫重要还是天下重要？你快去备车。
15: 皇上，国老来了。
8: 国老现在何处？
15: 就跪在前面。
13: 老臣参见皇上。
8: 你快去扶起国老。
14: 是。
10: 狄仁杰摆摆手，拒绝起身。
13: 皇上，老臣斗胆恳请皇上以家国天下为重，切莫听信胡僧谗言。
8: 朕只是去看安葬舍利，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13: 皇上，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
8: 国老，你这是要公开违抗朕呐。
13: 皇上若执意要去，老臣愿跪在这里等候皇上。
8: 也好，那你就等在这里吧。
14: 皇上，国老功高年迈，要是一直跪在这里，只怕百姓们会看到。
10: 皇上停住脚步。
14: 微臣以为，不如先带国老回宫，再行商议。
8: 罢了罢了，被你们这么一闹，朕也没有心情出去了。你去扶国老上轿，随朕回宫。
14: 臣遵旨。皇上未能看成舍利，乃臣之罪，请皇上赐罪。
13: 皇上，是老臣斗胆拦轿，与他人无关，请皇上赐罪。
8: 朕知你二人并无他意，此事不再计较，但绝不许有下次。你起来吧。
14: 谢皇上。
13: 谢皇上。
8: 国老说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因此朕决意在宫中兴建佛像，方便参拜。
13: 启奏皇上，今年水旱不断，边境不稳，实在不适合大兴土木。
8: 国老，朕可刚免了你拦轿之罪，只是念你功高年迈，你可不要忘了。
13: 皇上明鉴，老臣为官多年，从不敢忘忠君的本分。
8: 不让朕去看舍利，又不准朕兴建佛像，这就是你忠君的本分吗？
13: 皇上，老臣只想辅佐皇上，绝不敢以下犯上，触犯龙威。
8: 只是今日你便已两次忤逆朕意，还说不敢。
5: 皇上息怒，国老绝不会忤逆皇上的。
8: 那你来告诉朕，国老处处反对朕，又是何意？
5: 这
13: 皇上，老臣觐见皇上取消兴建佛像一事，只是担忧此举不够虔诚。
8: 朕欲日夜参拜佛像，还不够虔诚吗？
13: 皇上，老臣信服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的道理。
8: 没想到国老也信佛。
13: 皇上明鉴，老臣以为若如来以慈悲为主，定不愿见到有人劳苦众生以显虔诚。
8: 国老这话是什么意思？
13: 老臣以为皇上心怀天下，仁爱百姓，已是虔诚之举，又何必以奢华虚饰？朝中官员忠君报国，又岂敢谄媚行事，辜负圣恩？
8: 国老所说正合朕意。国老所说，你可有什么想法？
14: 皇上，臣以为国老所言极是，今年水旱不断，若能减免百姓赋税，也不失为虔诚善举。
8: 国老，看来你又多了一个学生啊。
13: 皇上，忠君爱民乃为官本分，自不必教。
8: 朕倒是希望能多教出几个像国老一样的忠臣。
13: 皇上，张柬之觐见皇上取消观看舍利之行，便是忠义之举。
8: 张柬之，他联名多位大臣给朕写谏书，实在太过无礼。
13: 皇上，张柬之违背君臣之礼，是老臣教导无方，还请皇上责罚。
8: 张柬之敢谏言直奏，确实像国老的门生。
13: 皇上，老臣熟识张柬之为人，知他却有宰相之才，还望皇上能召他。

0: 回宫为国效忠。
1: 好，朕就看他是不是能像国老一样做朕的贤臣。
0: 谢皇上。
1: 传朕的旨意，江南百姓深受灾害，减免赋税，休养生息。
2: 皇上英明。
1: 快传御医。
3: 狄仁杰病入膏肓，门生张柬之在旁侍奉。
4: 老师，喝口药吧。
0: 你去见皇上了。
4: 皇上命学生任天官侍郎一职。
0: 天官侍郎是要为皇上举荐贤良，你凡事可都要谨言慎行。
4: 学生谨记，老师教诲。臣参见皇上。
1: 免礼平身。
4: 谢皇上。启奏皇上，老师昨夜病卒。
1: 病卒？国老乃国家元老，上天为何这么早就将他夺去呢？
4: 皇上，老师临终前嘱咐臣丧事从简，切莫破费。
1: 国老这是在觐见朕勤政啊，朕又怎会不听呢？你照国老的话去办吧。
4: 臣遵旨。
5: 狄仁杰为官一生忠君爱民，不畏强权，从谏如流，治公无私，后世帝王皆念其功，屡为追赠，民间百姓皆感其恩，传其美名，可见为官为人皆应不负本分，行君子之事，亦被君子所赞。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3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渠苑敬上。
5: 渠苑，字伯玉，是成子，春秋魏国人，以贤德守礼闻名。
4: 一日，渠苑带下人在市集买布。
6: 您看这块布做工多好啊。
7: 嗯，我要这块。
6: 您要办丧事？
7: 嗯，来，钱给你。
6: 哦，好好好。
4: 这一日，渠苑身着丧服来到魏国大殿的庭院，但见一人手捧蓝色的绢布。
8: 老爷，您慢点啊，要买布交代我去就行了。
7: 大王驾崩，为人臣子自当亲买丧服以示哀悼。
8: 老爷，恕小的说句不该说的，这大王可都没把您当臣子啊。
7: 休得无礼。
8: 老爷息怒，当心着点身体。
7: 你记住，为人要常思己过，埋怨他人非君子所为。
8: 老爷对魏国忠心尽职，如今却被贤父在家，这点小的可想不通。
7: 当年献公因内乱被迫投靠齐国，我无力护主，便是罪过，又岂能再求被重用？
6: 见过屈父子。
7: 此等绢布可不能用在葬礼上。
6: 父子，这被褥是为他国诸侯准备的。
9: 这位老夫子是谁啊？
10: 少主，这位便是渠夫子。
7: 少主，少主为何还穿着绢衣？
10: 丧服粗糙，恐怕会伤少主肌肤。
7: 丧服乃是礼数，还请少主换上丧服吧。
9: 可是真的很扎人啊。
1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司空大人还等着教少主待客之礼呢。渠夫子来了，众大夫们都在偏殿呢。
10: 少主，我们走吧。
9: 嗯。
4: 司空大人在手把手地教导少主礼仪。
12: 少主，待客之礼，步伐从容端正，每走一步都应大小一致，我来示范一下。
9: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啊。
12: 啊，渠夫子为何事而来？
7: 老夫是来请司空大人为少主准备丧服的。
12: 少主的丧服早已备好，待葬礼之时换上便是。
7: 哦，
12: 渠夫子，宫中的事情您就不用太过操心了，我自会处理好的。少主，还请您再走一遍吧。少主注意步伐一致，您是要接待各国诸侯的，如走得不端正，会让人家觉得魏国没有礼数。
9: 可我怎么练都练不好。
7: 老夫倒是有个办法。
9: 什么办法？快教教我。
4: 渠苑放下手中的竹杖，给少主做起了示范。
7: 少主请看。
9: 这是渠夫子的脚印。
7: 前脚站稳，后脚再起，步伐从容，切莫急走。少主，你按着这脚印走一回吧。
9: 嗯，前脚站稳，后脚再起。
12: 少主终于学会了。
9: 屈夫子可真厉害，我想让他陪我玩。
12: 这会儿可没时间玩乐呀。
9: 屈夫子会教我，你都不会。
13: 如若可以，老夫可教少主应手之礼。
12: 有劳屈夫子了。
13: 请少主换上丧服。
9: 屈夫子，我一定要穿这么粗糙的衣服吗？
13: 少主可知这丧服的由来？丧服以布料粗细分别，丧越重则丧服越粗，所以孝子的丧服是最粗糙的。
9: 可穿上去浑身都会难受的。
13: 少主日后必是魏国国君，若是因身体发肤而被其圣贤鼓礼，又如何治理一方百姓呢？
4: 少主最终穿上了丧服，他又顺手拿起竹杖。
9: 我也想拿竹杖。
13: 少主，葬礼本不应有竹杖等物，但因老者体弱，故古礼规定可执杖，孩童则不可拄杖。
9: 怎么什么都不让做？
13: 少主，礼数乃治国之法，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14: 少主，屈夫子，宫中下人都已到庭院之中了。
13: 请少主与老夫同去庭院。
15: 见过少主，见见屈夫子。
13: 诸位，丧葬礼仪应端严肃穆，今日便请诸位一同学习丧礼，哀悼大王。
9: 屈夫子，他们是不用去参加丧礼的。
13: 国有丧事，一国之民皆应哀悼，岂能坐视不理？
16: 少主，请节哀。
4: 少主用手摸了摸下人的丧服。
9: 屈夫子，您不是说亲子的丧服是最粗糙的吗？为何他们的丧服和我一样呢？
13: 少主，大王乃一国之君，便是国民之父啊，人人皆应视大王为亲父哀悼。
15: 少主，请节哀。
9: 屈夫子，还请您教导我扶丧之礼，哀悼父王。
13: 老夫必当尽力。
12: 你们怎么都站在这里，还不去准备接待诸侯的事宜？少主为何在此？
9: 我在和屈夫子学习丧礼。
12: 屈夫子教导少主礼仪，为何要把宫中下人都叫到此处？
13: 众人在此同学丧礼，哀悼大王。
12: 让少主和下人们一起哀悼大王，只怕有损王室尊贵。
9: 屈夫子说了，父王乃国民之父，自当共同哀悼。难道你要阻止我们吗？
12: 少主息怒，臣下不敢。
13: 司空大人前来是有事情吗？
12: 少主，屈夫子，他国诸侯就要到了，眼下可有许多事宜并未准备妥当啊。
13: 司空大人，少主丧父，此时学习丧礼才是应做的本分呢。
12: 屈夫子，少主可是要做国君的，若是出了差错，少主和魏国又有何颜面可言？
13: 少主虽为人君，但先为人子，自当以孝道为先，不能行孝又如何治国？
12: 子承父业，振兴魏国，不也是行孝吗？
9: 司空大人，是我对学理知识有所懈怠，才会令您担忧，我向您道歉。
12: 使不得，使不得，没能教导好少主乃臣下之过。
9: 司空大人，今夜我自会努力学习待客礼仪，还请您能准许众人与我一同先向屈夫子学礼。
13: 司空大人，少主之言可见孝心，还望您能成全。
12: 屈大夫，少主愿意学礼，全是仰仗您的教诲。
13: 老夫只是将古礼告知少主，少主本性善良，自能遵循古礼。
9: 屈夫子，还望您能伴我左右，传授礼仪，教导我治国之道。
13: 老夫定会尽己本分，不辜负少主。
12: 少主，屈夫子，可否让我也来一同学丧礼？
9: 司空大人为父王行丧礼，又有何不可？屈夫子，还请教我等学礼。
17: 姬元即位为卫灵公，娶妻男子，
12: 治理魏国已有20余载，骄盈失志，忘却圣贤礼法，对屈原也逐渐冷落。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2: 臣下见过大王。
17: 大王是瞿夫子。
18: 嗯，知道了。
17: 瞿夫子为何穿丧服？
12: 大王可听闻史大夫之事？
18: 寡人有所耳闻。
12: 大王，史大夫病故，尸首却未安葬，臣下恳请大王亲去主持丧事。
18: 瞿夫子可知始于尸首为何没有下葬？
12: 臣下不知。
18: 始于生前多次觐见寡人，罢免糜子瑕，而重用你瞿夫子，如此执着，不知是何用意。
12: 大王，史大夫一心为国，堪称群臣楷模呀。
18: 群臣楷模？就因寡人没有同意，他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把尸首

0: 在家中，这分明是在为难寡人呢。
1: 大王请息怒，史大夫应无此心。
0: 大王，想必史大夫是因为没有做到人臣本分而羞愧，才会留下如此遗言呢。
2: 罢了罢了，史瑜虽不讨寡人喜欢，但还算忠心。屈父子，就劳你去将他好生安葬吧。
0: 大王，臣下身份低微，恐不堪重任。
2: 那屈父子的意思是？
0: 臣下斗胆恳请大王亲去。
2: 屈父子既已知晓史瑜不下葬的缘由，为何还让寡人亲去？
0: 大王，维护礼法乃治国根本呢。
2: 我看你是想借此事要权吧。
0: 大王，臣下担忧若史大夫失手再不下葬，恐怕会引来非议，有失民心呢。
3: 大王，倪大人求见。
2: 让他进来。
4: 臣下见过大王、君夫人。
2: 糜夫子有什么事情吗？
4: 大王，臣下听说史大夫病故，尸首未葬，百姓为此担忧。
2: 难道你也是来劝寡人去给他主持丧事的？
4: 大王怎能屈尊为大夫扶丧？只不过若无法安抚百姓担忧，怕是会引发恐慌啊。
0: 大王，恳请大王以礼法维护国制。
4: 大王，臣下以为不如开放猎场与民同乐，既可安抚百姓，也好安葬史大夫，避免争论。
0: 大王，国有丧事，万万不可再办玩乐之事。
2: 寡人觉得糜大人的主意甚妙，就按此准备吧。
4: 臣下遵命。
0: 大王，此乃礼崩乐坏之举啊。
2: 寡人主意已定，徐大夫就不要再为此操心了。夫人，陪寡人回寝殿。
4: 屈父子，到时候还请同去猎场。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屈父子，大王主意已定，您带我去见大王又有何用啊？
0: 司空大人掌管礼法，自当维护礼制，怎能让糜子瑕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
6: 哎，如今大王凡事重用糜子瑕，我也只是空有一个官职了。
0: 老请通报大王，屈愿和司空求见。
7: 屈大夫，还请您回去吧。大王下令为史瑜觐见者严惩不贷。
6: 哎，屈大夫，我看你也不要惹祸上身了，回去吧。
8: 说完，司空转身离去。
0: 老请通报大王，屈愿在此等候。
1: 屈夫子可是在等大王？
0: 君夫人。
1: 屈夫子，大王怕是一时不会出来，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0: 事态紧急，臣下必须在此等候大王。
1: 屈大夫，糜子瑕觐见开放猎场，也是为大王分忧，您又何必非要与他作对？
0: 臣下只想维护古礼，礼乃治国根本，礼乱国亦乱呢。
1: 早已耳闻屈夫子圣贤守礼，看来此言不假。
0: 臣下只是尽己本分罢了。
1: 屈夫子，不如入夜再来，本宫必会助屈夫子与大王相见。
0: 君夫人，这是何意？
1: 还望屈夫子能够信任本宫。
0: 臣下自然相信君夫人。
8: 深夜，屈愿乘坐马车前往卫灵宫的宫殿。
9: 这么晚了，怎么还有马车声？
1: 想必是屈夫子来了。
9: 夫人如何得知？
1: 都说屈夫子懂礼敬上，知晓走到大王宫门口定要下车，马车声会消失，肯定是屈夫子正在下车。
9: 夫人所言是不是有些夸大了？
1: 大王不如差人去问问看。
2: 来人，去将宫外马车主人带来。
10: 是。
2: 若此人不是屈愿，夫人该如何解释呢？
1: 若不是屈夫子，那魏国岂不是无理可言了？
2: 夫人这话是另有他意呀。
10: 大王，
3: 徐夫子带到。
1: 恭喜大王，确是徐夫子，足可见魏国乃礼仪之邦啊。
9: 带他进来吧。
0: 臣下见过大王、君夫人。
2: 徐夫子前来，莫非还是为始于之事？
0: 正是。
2: 难道徐夫子没听到寡人的指令吗？
0: 臣下知晓，若再觐见始于之事，大王便会处罚。
2: 看来你是认罚了。
0: 臣下没有尽到人臣本分，自要认罚。不过此物还望大王收下。
8: 男子下殿，从曲院手中接过包裹。
1: 大王，这是何物？
2: 哦，这是寡人小时候被先父守丧时所穿的丧服。
1: 大王的丧服为何如此粗糙？
2: 亲丧丧服粗糙，是因过于悲伤而无心打理。曲夫子，没想到这件丧服还留着。
0: 丧服乃礼仪，臣下岂敢丢失？
2: 那为何又要送还给寡人？
0: 大王，史大夫尸首未葬，已违背礼数。如若再举狩猎之事，魏国礼数尽毁啊！
2: 屈夫子，寡人开放猎场是为与民同乐，又怎会毁坏礼数啊？
0: 大王可还记得当年学礼之事？
2: 先父丧事不敢遗忘。
0: 当年大王年幼，本性善良，便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臣下知晓，大王必能振兴魏国。
2: 仰仗先父在天之灵保佑，魏国自是国泰民安。
0: 当年大王年幼，按理不能执杖，如今已是成人，这竹杖臣下斗胆献给大王。
2: 徐夫子，您这是？
1: 大王，徐夫子确实为大王着想，还望大王能接受他的觐见吧。
8: 卫灵公手捧竹杖，往事浮上心头。
10: 咦，我也想拿竹杖。
0: 少主，葬礼本不应有竹杖等物，但因老者体弱，故古礼规定可执杖，孩童则不可拄杖。
10: 怎么什么都不让做呢？
0: 少主，礼数乃治国之法，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2: 若非屈夫子谆谆教诲，寡人险些忘却治国之道。
0: 大王乃明君，臣下只是告知古礼罢了。
1: 能有屈夫子如此圣贤守礼的大臣，大王可真是好福气啊。
2: 屈夫子，明日寡人便亲去为史大人主持丧事，还望您能陪同。
0: 臣下必随大王左右。
8: 米子霞急匆匆赶来。
11: 大王，听说大王要去史瑜家。
2: 寡人要去为史大人扶丧。
11: 大王，此时魏国百姓都在猎场等着您呢。
2: 这
0: 米大人，狩猎作乐乃无礼之事，我等身为人臣，应当帮大王遵循礼制才对呀。
11: 臣下知晓大王仁义，但身为一国之君，也应言而有信呐。臣下不才，愿为大王去扶丧，大王可去狩猎以保威信。
2: 屈夫子，弥大人所言也有几分道理啊。
0: 大王请三思，礼数乃治国之根本，还请大王取消狩猎。
2: 若是取消狩猎，寡人必失君王颜面，百姓也会笑寡人言而无信呐。
0: 一国之君若能恪守礼数，国民则不敢不敬，若礼数殆尽，怕是有再多的颜面，百姓也不会敬重大王啊。
1: 大王，屈夫子所言极是，魏国向来以礼闻名，故国土虽小，仍得他国敬重，此时唯有以礼正身，方能维护国威，不被他国轻视。
2: 米大人，你也听到屈夫子和夫人之言了，寡人身为一国之君，必要以礼治国，此刻寡人应在宫中为史大人扶丧。
11: 大王，臣下又该如何向百姓解释呢？
0: 以实情告知，相信百姓必会跟随大王恪守礼数。
1: 米大人若有难处，本宫愿带你前去。
11: 大王，
2: 莫非你要违抗寡人之意？
11: 臣下不敢。
2: 那就快去准备吧。
1: 大王，众人已到，可以开始了。
0: 屈夫子，劳您教导我们行丧礼，臣下必当尽力。
5: 为渠伯玉，敬上之妃，夜车止阙，见信恭维，夫忠臣孝子，不以昭昭身节，不以明明惰行，渠愿不以暗昧费力，传承圣贤仁义，青史留名，永世不忘。
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1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5: 好，我带你去吧。
1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7: 请救救我们！
1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8: 放心吧，还有我们。
1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6: 我们有救了，
19: 救救救救！
16: 谢谢
19: 谢
16: 谢
19: 谢
16: 大家，
19: 谢谢小水滴，
16: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嘛呢？
1: 整理钱包。
5: 哇，那么多信用卡
1: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17: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5: 哎，那这张呢？
1: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5: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19: 珍惜信用记录。
20: 评书联播。
21: 赵虎睡在路边上，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一边走着一边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他们把咱抓住。这赵虎一听高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楞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个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得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他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个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楞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他，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可是赵虎这就发异症，他接着还问呢，你俩是不是罪犯啊？这更夫一听，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一要饭的，一个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俩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22: 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异症。
21: 嘿，这异症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还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慌慌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
22: 但是外头是锁着的。

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了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它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外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的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嗯，赵虎再一看，有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说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人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那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犯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哎，我告诉你呀，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

0: 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
1: 大人，我私访去了。
0: 啊，你私访去了？哎，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
1: 好吧。
0: 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可真访出事儿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赵虎在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呢，尤其是王朝、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往那一跪：
2: 哎，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
0: 叶谦儿，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
2: 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我回去好见我娘家，我下回再不敢这么干了。
0: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19了。
0: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2: 我母亲今年84。
0: 你母亲84，你19。84、74、64，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还生得了吗？啊？
2: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60多岁。
0: 60多岁，60几？
2: 60、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还跟我们商量啊。
0: 赵虎在旁边说：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
2: 我有母亲，她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20岁吧，大儿子我19、29、39，我母亲还不到40，29、39，她大概是这样吧。
0: 包公说：“我先问你，你偷到你家是谁家？”
2: 他说：“那家我告诉你，那就是那个郑屠他们家的后院，卖肉的郑屠。那后院他那房子里边是仓库，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所以那天我就去了。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您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大人，念我初犯，您把我放了吧。”
0: 包公说：“盗在这里，那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
2: 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郑屠他们家的院啊。那郑屠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0: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屠后院里边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他这句话一说，
0: 包公旧手就追了一句，
3: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儿？
0: 说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3: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0: 但、哎、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是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儿。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啊、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蛇呀、啊、送个请柬呐、啊、跟着刷个锅呀、啊、洗个碗呐、啊、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你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字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好好好好，我把那折罗提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份干嘛，再过两天就馊了，大热的天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两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他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他。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之前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放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门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我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个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儿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我就没辙了，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窗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听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这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啊、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4: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6: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7: 我是托马斯。
6: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7: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6: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7: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6: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7: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6: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7: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6: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7: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6: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7: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6: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7: 哦，
6: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7: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6: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7: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0到6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灵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4: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3: 一直到现在，
4: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啊，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3: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4: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3: 对。
4: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 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5: 啊，那么其实高中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做这个的，对吧？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4: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5: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4: 对。
5: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4: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5: 对，
4: 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要由这个修文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5: 对
4: 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3-5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5: 对
4: 吧？
5: 对。
4: 哎，对， 所以呢，这一年其实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啊，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源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5: 对，
4: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5: 哦，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4: 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5: 对。
4: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5: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4: 对。
5: 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4: 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确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5: 没有灵魂，
4: 筋骨，
5: 对，
4: 对，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5: 对。
4: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5: 对，
4: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 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5: 对，
4: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

0: 那个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
1: 对，
0: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数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就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面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是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呢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产品呀。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就是、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都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 对，
0: 对，
1: 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 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吧？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平时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一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也干了10多年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严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比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来。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3年以后或4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 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2: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也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 96.7%，十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十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信贷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4: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5: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3: 化乌村原名化乌矶，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乌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贴息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化乌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地。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2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上旅游饭。 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十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化污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上演，也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滕明宇。
6: 化污村的十年蝶变是贵州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系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十年来，化污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化污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7: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0: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1: 对传统家庭，
0: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到时候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1: 怕照顾不好，
0: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1: 对，
0: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0: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的这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1: 对。
0: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1: 对，
0: 他是有印象。突然 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慢慢的会说、嗯、我要喝水，
1: 嗯，
0: 我要挖积木。
1: 对，
0: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
1: 嗯、
0: 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啊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1: 对，
0: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0: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啊，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下，是怕他摔着呀，
1: 对对对，
0: 怕他有病啊。
1: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啊。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园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0: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在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0: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十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1: 对对，
0: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 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来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

0: 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1: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0: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顾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对，
0: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1: 对，
0: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肯定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0: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0: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顾的品质， 对吧？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0: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比如说语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 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

0: 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
1: 哦，
0: 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1: 很难过的，
0: 不是滋味。
1: 嗯，
0: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参加户外活动。三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1: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现在有多个教学班和几百名幼儿，还有几十名教职工。站在这样的规模上，您对未来的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准备走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呢？
0: 其实目前的那个像生育率的影响哈，还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你说在扩张，盲目的扩张是肯定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稳中求精。稳中求精，首先就是不盲目扩张，把现有的班级做好。走小而精的路线。
1: 走小而精。
0: 所以未来五年，我们的目标不是多大，而是做多好。
1: 坚持把品牌塑造下去，是吧？
0: 对
1: 那作为贵州省的示范性托育机构，您对贵州的这种县域地区的这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哈。其实最和我们利益有关的就是希望政策的扶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可持续。因为反正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上面拨下来的款项可能不会及时的然后起到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就希望能够可持续。然后另外一个呢，人才培养的体系希望更加完善。虽然我们也在自己原本培训也积极的送老师去才走出去，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因为走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对吧？
1: 对。
0: 然后每个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老师来看护，然后走出去的影响我们的那个工作安排，是希望能够上级对我们人才培养更加给出更多的支持，请进来到我们幼儿园来现场给我们手把手的进行更好的一些辅导。对。然后另外也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育儿理念，让更多的家庭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对。

0: 那么也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这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到目前幼儿园的园长，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孩子，您觉得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高中干了20多年，我觉得高中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遗憾的哈，因为我接手的高中的孩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从小学中学成批量的生产出来的，有些是这样的哈，就大那个还是有些非常优秀的，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前景的规划也很好的，他就说对面对高中的孩子，我和他们沟通的方式肯定和这个幼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高中的孩子他们能懂你说的，而且更多的孩子那个家长有反应，就说肯定家长的不说，他听老师的，对吧？
0: 对，
1: 我就觉得在高中孩子的面前呢，我说一些更多的前景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对我期盼的眼睛，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我要学会做蹲下来。蹲下来和他进行更亲切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要懂孩子的心。要站在孩子的那种层面来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而不是像高中的这个学生一样，然后给他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对于这个幼儿来说，应该是要知道他的安全，懂得他的自由，然后不拿成年人的标准来修剪他。让他自由的发展，就是回到我们的还原天性的这上面，所以要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态度。对，然后就是一个字，就是懂人心。
0: 懂人心。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从美林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林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1: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0: 再见。感谢于林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评书联播。
1: 公审问叶谦儿，叶谦跟包公说：“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着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和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仙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仙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子还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我就把那锁都给他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妈那么重呢，水银那边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秋头他们家了。老秋头是谁？这老秋头是种西瓜的，他叫秋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当时我偷瓜，让那老秋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秋大爷，秋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秋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事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再一种事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秋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 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能尿啊都到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才能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和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

0: 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
1: 包公说，讲怎么回事。
2: 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她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她，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这个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不同意呢，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万，这个蒋万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万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万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万的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她可能这当劲儿啊有几个反扶，要不然的话她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会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她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了就给他一刀，把他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爬到这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它就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它转移出去。这
0: 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帮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她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了。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你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的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大人，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那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 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个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大人，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是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再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5: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 治病疗疾。
5: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饮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饮精髓。
6: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5: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饮奇方的传播者。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饮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饮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6: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5: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饮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饮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心里边啊沉甸甸的，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呢始终在我这心里边啊特别的不得劲儿。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啊，这个原材料实在是太稀缺了，尤其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呀，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国际上的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进口到的赛加羚羊角啊，它是越来越少。而我们治眼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呢，就是要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啊。赛加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它是打通干眼通道最有效的一个药材。现在这个药材如此之稀缺，药材的采购呢也不到位，生产量也不行，所以说呢整个就导致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啊总的生产量特别少。同时啊，我也是考虑到了各个地区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咱们得了慢性眼病啊好多年了，也没少花钱呐， 家里的这经济都非常的紧。

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也给大家申请了一部分的补贴名额，虽然说不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地区哪怕一天咱们能帮助到一个人两个人，我这一天呢还能心安一些，还能踏实一些。很多人呢用上了猛药之眼奇方之后啊，大家伙都反映说，严老师啊，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啊。说过去你看我花高价打针也好，吃药也好，包括做手术，但是呢这个眼病的症状啊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你就拿我认识的一位老大姐邱大姐来说吧，邱大姐她是什么问题呢？她是视网膜的静脉管堵了，并且呢出现了新生血管增殖的破裂出血，引起了玻璃体的一个积血。你看过去她是怎么治的啊，她必须得注射呢抗新生血管的药物，比如说雷珠单抗注射液啊，或者是康博西普注射液，每一针的价格都不低呀，有的七八千，甚至到了10000块钱一针，必须得定期的去注射才行，否则呢，就是随时都有失明的风险。花了这么多的钱，按说这个眼病啊，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甚至有效的治疗，可是恰恰相反，钱花出去了，眼病呢始终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救治，针打着，钱花着，医院去着，可是眼病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下。他每天呢内心压力都特别的大呀，承受着很大的一个折磨呀，他好恐惧啊，他真的怕自己瞎了呀，一个人如果瞎了的话什么都干不了了，那后半辈子怎么活呀。他的耳边仿佛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说，你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很快就要瞎了，你很快就要瞎了。所以呢邱大姐每天就在担惊焦虑恐惧当中度过，她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后来呢找到了我。当她找到我的时候啊，说句实在话，她那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姐呀，我说您这个玻璃体如果继续的液化下去，很可能整个视网膜就脱落了，即便复位也无济于事了，就等于是失明的一个结果了。邱大姐当时就哭了，说严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我不想瞎呀，我前半辈子受了半辈子的苦，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想瞎。我说您放心啊，我一定帮助您。那我就给他用上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么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邱大姐的眼病就得到了一个治疗，一天比一天好。首先呢，她的新生血管不再破裂了，玻璃体的积血呢控制住了，另外随着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猛药之眼奇方当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通过干眼通道全部补充到了眼内，激活了眼内的这些细胞，把过去的积血呢形成的混浊逐步的给它吸收掉。这个时候我们视网膜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后来啊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多亏你啦尹老师啊，我现在眼睛好了，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希望，什么是生活的热情了。现在每天早上呢，我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镜子来看看我这双眼睛，然后呢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这个脸，看到自己的这双明亮的眼睛，我都会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特别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哎呀，我真的是特别为老大姐高兴啊。你看这两天呢，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都纷纷的向我呢寻求帮助，说严老师啊，您能不能帮助咱们大家伙想想办法呀，你帮我们申请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猛药之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未完吧，大家伙儿都等着呢。尽管说您非常无私的把猛药志愿其方的配方无偿的给了我们大家，但是实话实讲，我们都岁数大了，我们到药房抓药很难配齐这些药材呀。就算是勉勉强强配齐了，每天药费也太高了。不妨您就赶紧的给我们用上成药吧。这样呢，首先的好处是用上之后有效果，因为药材这一块呢，有尹老师您来把关，都是上等的药材。生产线这一块呢，有尹老师您来把控。另外，整体的价格呢也比较低，我们用得起。药厂用到的药材呢，都是统一大批量采购的，成本这一块呢，肯定是会比较优惠。昆仑药厂呢，它也能够保证这个药的质量。哎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每天就在我这心里边啊，就是翻腾来翻腾去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两三天我都没怎么吃好饭。再有一个呢，这两天呢也没睡好觉。一直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呢，它一直处在一个稀缺断药的状态。因为方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太难采购到了，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现在呢，我已经61岁了，我每天奔波于药厂，奔波于相关的单位，我找以前的老领导，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伙解决这件事儿啊。可是呢，目前来讲，我跟大家伙说，我真的尽力了，但是难度很大呀。即便说面临巨大的一个难度，我呢也绝不会退缩。包括现在每天各个地区依然有少部分的半价补贴，也是我极力给大家保留的。大家如果是重症眼病患者呀，或者是年龄大了，眼病时间长了，咱们需要帮助的，您呢就拨打场外的电话。当然这个电话打得越早越好啊，因为各个地区的补贴名额呢本来就很少，一些小的城市呢大概也就一两个名额，人口多一点的地区啊三四个名额，没有办法，咱只能说呢先到先得。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急需帮助的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当天呢订不上药的啊，也提前报名预定吧，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就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其实呢，猛药志愿其方当中啊，赛加羚羊角它真的是很重要，这是一味君药，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我们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不止一次跟大家伙说过，单眼通道严重的堵塞。那么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非常的珍贵，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啊。当干眼通道被打通之后，猛药志愿其方当中的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够啊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我们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呢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哎，有一些朋友说了，叶老师啊，我用上猛药志愿其方啊，第一个月眼睛呢感觉有点发雾，哎呀我有点害怕呀。其实呢这是一种雾化反应啊，不用害怕，随着击碎这些个浑浊物之后呢，它从眼道拔出眼外，我们的眼前呢就会越来越清晰，包括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病变呢、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这些眼病都能一步步的好起来。
所以说现在蒙药之眼，其方明目，25味丸。

太稀缺，我爹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伙儿争取，这一点呢大家放心。那需要的朋友呢，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第二件压在我心上的事儿啊，它呢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提起来之后啊，我每年都是挺难受的。因为再过几天呢，就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生忌了。什么叫生忌呢？就是他活着的时候的生日。每一年的这几天呢，可能我也是老了吧，岁数大了，所以说就是越老啊，越想念我的养父养母啊，越想念我的恩师。所以呢，我就这几天心情啊百感交集的。第一呢，是特别思念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呀，从我19岁开始就带着我在草原上行医。他既是我的恩师，也像是我的母亲，更像是我内心最知己最知己的好朋友。他把全部治疗眼病的医术啊传承给了我。更主要的是，他教给我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眼科的医生。他总跟我说呀，他说一切世间乐皆由利他来，一切世间苦皆由自利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呢，除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之外呀，他的行医笔记当中记录了许多的治眼绝学。你看我恩师这辈子他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啊。他不仅在草原上为眼病的患者带去光明，带去希望。我记得恩师在世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呀，你记住一件事儿，人在做好事的道路上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他一样为老百姓为普通人付出的人，越付出就越幸福。有一句话叫结交善缘，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吸引力法则。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位开朗乐观善良正直奉献的人，那么你身边吸引的也一定是像您性格一样的这样的人。那人托雅老师啊结交的朋友呢，基本上这个性格都跟他差不多。在那人托雅老师的大爱精神的感召之下，他结识了很多善缘和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在行善的这一条道路上，人永远不会孤单。他告诉我这一生一定不要忘了要行善积德。说起和恩师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赵东平，是黑龙江人，祖上呢以打猎为生。大家也都知道黑龙江大山里啊毒虫沼气非常多，细菌病毒呢滋生也特别严重。所以说黑龙江山区的人呢得眼病的非常多。但是呢我发现一个自然规律啊，就是咱们这个大自然它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哪个地区有一些不利的致病因素，就会在那个地方给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内蒙地区，我们都知道风大日照强气候恶劣，内蒙地区的人呢他更容易得眼病，这个是不利的因素嘛，外界因素嘛。但是大自然呢赋予了内蒙地区素有通天眼美称的赛加羚羊角，所以说在赛加羚羊角的庇护之下，内蒙人得眼病的哎反而是少的。黑龙江山区也是一样，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大自然呢也给了黑龙江一件对抗眼病的宝贝，就是熊胆。你看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啊有过记载，说这熊胆呢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熊胆入肝经，哎咱们都知道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眼睛好不好它跟肝脏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肝脏功能强大
肝眼通道呢就不容易堵塞，肝脏的解毒功能呢就强，我们眼睛里的垃圾啊、毒素啊就能被迅速的分解掉。所以说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特别足，所以说小孩儿从来不得慢性眼病。慢性眼病啊，仿佛成了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呀。随着年龄增加之后，肝肾亏虚之后，肝眼通道会逐步的堵塞，那么眼病呢就会由此产生。而熊胆呢本身它就可以清肝明目，而且它可以强肝补肝。咱们中医里有句话叫肝胆互为表里呀。熊胆通过增强人胆的健康，起到了养护肝的最强的目的。那么我刚才提到啊，跟大人团老师有着莫逆之交的赵东平赵老，他们祖上呢最早就是打猎的。哎，到了赵老这一辈呢，他这个人很善良，他觉得打猎这事儿太残忍了，所以他就自己学医了。后来呀，他年迈的老母亲呢得了很重的眼病，其实他们当地人呢都知道必须得用熊胆才能医治好。赵老啊，他不是学医了吗，他饱读医书，他用很细的一根针在熊胆的部位呢轻轻地刺进去，通过银针带出一点点的胆汁，为的是把老母亲眼病啊给控制住。这个方法对熊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就取了一点点的胆汁，而且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还能够促进熊分泌更多更健康的胆汁，对于熊啊没有伤害，只有益处。为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提起这个赵老了呢？因为赵老他有一个独有的炮制工艺，能提取到最好的金胆熊胆粉呢。金胆熊胆粉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啊？就是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出现了严重的眼病，所以那个时候呢，赵老取回来的熊胆胆汁做了金胆的熊胆粉给老母亲服用之后，就控制了眼病的发展，没有让老母亲眼病呢继续的恶化下去，保住了眼睛。到后来呢，因为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结缘之后啊，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二者结合起来呢，最终把他老母亲呢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一个眼病呢，算是给治好了。据说呀，赵老的老母亲呢，当年也是寿期百岁吧，可是呢，到去世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亮。所以当年赵老为了感谢我的恩师，他呢把金胆熊胆粉炮制的方法就馈赠给了我的老师。到后来呢，老师啊去世之前呢，又把他的蒙药治眼秘籍传承给了我。蒙药治眼秘籍当中呢就有这个独特的炮制工艺，所以说就继承到我这儿来了。而这个金胆熊胆粉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它的药效是翻倍的。具体怎么炮制呢，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一讲。那么这个熊胆有多好，不用我多说，我们可以到大商场的柜台那边去看一看正宗熊胆的价格，基本上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我告诉大家，熊胆粉也是由高等、低等、中等的，最高品质的就是金胆熊胆粉，它是所有熊胆粉当中品质最高的。因为金胆熊胆粉它通常呢是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那个时候的黑熊它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囊功能又强，所以说这个时候取出的胆汁它色泽是金黄的，品质是优良的，而且核心的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修复肝细胞的损伤、调节胆汁代谢的作用。金胆熊胆粉的疗效和品质呢获得多方的认证，很多项呢都被列入了中国药典

眼球，给后期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打下了一个夯实的基础。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就更不用多说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更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啊，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强大功效。有人就说过，如果说把赵老的金胆熊胆粉跟那人陀牙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给他俩结合到一块儿，会怎么样呢？我告诉大家，那就是啊，但凡有眼病，你不管发展到多重，咱们都能得救啊。因为这样的组合凑齐了四大国宝级动物药，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时间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当年呢，赵老从黑龙江来到内蒙草原，找到了我的恩师那人陀牙老师，最后呢完成了珠联璧合这个伟大的设想。一开始赵老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想请啊那人陀牙老师去给他的老母亲呢治疗眼病。后来呢，赵老发现那人陀牙老师啊太善良了，一心为民，行得端走得正，心里边没有一丝的杂念呢，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可以说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眼病患者的身上。在外人看来，那人陀牙老师啊很清贫，甚至呢有一些寒酸，但其实呢，那人陀牙老师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每天都很快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幸福感极强。所以说那人陀牙老师活到100岁才驾鹤西游，老人家这一辈子没得过大病，最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我想这就是上天赐予那人陀牙老师的福报啊。赵老呢，当初也是被那人陀牙老师啊这种人格魅力所折服，当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之后呢，主动啊献出了他的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那人陀牙老师呢也把猛药治眼奇方的方子呀给了赵老，但是啊赵老当时就拒绝了，他说呀，我就一个孩子，我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学的是物理专业啊，物理学，我这辈子呢也没收徒弟，所以说我肚子里这东西再多，最后啊他得不到传承啊。赵老呢只希望这两个方法合在一起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呀，老一辈的那种无私崇高的品格道德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太让人敬佩了。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我的恩师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方法呀也传承给了我，所以呢我也会把这个方法呢奉献给大家。我希望这些个好方法不被埋没，让更多的人知道，去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患者，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马上啊就是我的恩师那人陀牙老师的生祭了，我心里知道恩师一生当中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呢我想在那人陀牙老师生祭之日为大家献上一份大礼。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吧。在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目前呢依旧是处于啊

0: 极度稀缺的状态。但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呢，我也力求每天能够帮助到一些个危重的病人。所以呢，着急的朋友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个别地区呢申请到了三五个名额，这三五个名额就是为了帮助危重的患者，帮助年龄大的患者，在能用上药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享受半价的补贴。我希望大家呀尽可能的不要承受经济负担来治疗眼病，这个名额不多，只能呢先到先得。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呢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我吧，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我这眼睛吧不太好。
0: 啊。
5: 嗯，有3年多了。
0: 嗯。
5: 嗯，这眼睛吧，平时就是感觉这眼睛就是干巴巴的，就像没有眼泪似的。
0: 嗯。
5: 医院开的药吧，全是滴眼睛的。
0: 哦。
5: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玻璃酸钠，还有
0: 玻璃酸钠呀。
5: 就是最近半年多，我就感觉这每天这脑袋，哎呀，昏沉沉的呀。
0: 嗯。
5: 完了吧，浑身还没有劲儿。
0: 嗯。
5: 两条腿的就像那个灌了铅似的发沉。
0: 嗯。
5: 然后看东西还模糊。
0: 嗯。
5: 完我就又去上医院去查去了。
0: 嗯。
5: 完大夫说我这是早期的白内障。
0: 对。因为早期的白内障啊，它视力呢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
5: 嗯、
0: 但是相对来讲呢、早期的白内障它是很好治的。
5: 啊，严老师，我这眼睛啊、干的可厉害了。
0: 嗯。
5: 我查了一下，说叫什么泪膜值是4，完说特别低，
0: 是4那就很低了、因为正常咱们的泪值呢，它是10到15，低于10的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呢是重症的低泪值，也就是重度的干燥症。问你一下，就是平时你口腔干不干，还有这个鼻子眼里干不干呢？
5: 哎，尹老师，你问对了，我这鼻子干、
0: 啊、
5: 而且这个口腔里头都是干的，而且我这咋的，浑身都起皮呀、我一天吧，我就是喝水，就多喝水，一天不停的喝，
0: 嗯，
5: 也不行，
0: 嗯，
5: 完了我吧还特别怕生气，
0: 嗯，
5: 一生气以后就是这两边这个肋叉子，
0: 嗯，
5: 就是感觉来回喘气儿。上的都疼啊，
0: 这种症状呢在中医来讲叫肝气不舒。
5: 我这眼睛哎呀就是老难受了，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我这看东西感觉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
0: 嗯，
5: 而且看东西有那个2个3个就感觉有重叠的影子。
0: 哦，有重影了啊。
5: 啊，而且吧看东西就是觉得雾气昭昭的，
0: 啊，
5: 看不清楚不说，完了还有黑点儿飘来飘去的。我先问问我这白内障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0: 应该是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一些了。另外呢、您刚才说这个黑点儿啊来回飘、说明啊麻烦了，玻璃体浑浊了。您查出来视力是多少 啊？
5: 我半年前测的吧，是1个0.6，1个0.7。
0: 啊，
5: 完我这次测呢是1个0.4，1个0.3了。下降的挺快的，
0: 下降挺快的。有没有说感觉睡一晚上，早上起来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清晰一些啊？累的时候就会降低一些，是这样的吗？
5: 啊，对，就是这样。
0: 啊，
5: 就看不清楚来来回回的车和人了哈。
0: 嗯。
5: 哎呀，我这几年这不药吧一直吃着也没停过。
0: 嗯。
5: 可是就是吧，眼睛越来越不好了，我真是着急死了。
0: 嗯，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让您内心是不是挺害怕的？所以说呢，你心里啊就是担心这个眼病啊要治不好，万一要看不见了，你说怎么办呢？后半辈子怎么活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啊？
5: 是啊，我也担心这个。
0: 首先呢，我要跟您讲啊，咱们不要为未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去恐惧，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儿就好。那如果说您能够配合我，咱们调整好心态，那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而且你这个情况呢，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配合上金胆熊胆粉，非常轻松的咱们就能解决掉，而且时间会很快。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4大国宝级动物药，咱就占了3个呀，羚羊角、麝香、牛黄，你再加上金胆熊胆粉，这样我们凑齐了4大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啊。您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合并了干眼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您的眼部的组织， 眼内的组织细胞它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这个眼毒呢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的这些个浑浊物啊从眼道当中呢给它拔出眼外，我们这眼睛啊就越来越清晰了。同时呢，你再用上金胆熊胆粉呢，可以呢清肝明目，肝脏解毒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强，强大我们的肝脏的能力，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它就能很快的分解掉一部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眼病好的就更快了。包括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干眼症啊等等的这些全眼病就能很快的好起来了。
5: 啊，尹老师，
0: 哎，
5: 你这么说我就不担心了，关键是我咋能买着这两个宝贝呀。
0: 您呢可以拨打厂外电话问一问，如果没有呢您就提前报名预定上，只要是啊一旦有药了咱就第一时间能用上。
5: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厂外电话报名去。
0: 哎，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心里别害怕，有尹老师陪着你呢。
5: 哎，好好好，有尹老师搁这儿，
0: 哎，
5: 我就不担心了。那谢谢你尹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5: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今天打您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呀？
6: 哎呀，尹老师啊，我昨天吧，打这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们这边已经断药了。
0: 哦，
6: 哎呀，我都已经报名这个预定了，我就怕这药断了。我的家吧就剩一盒了，这个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6: 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我这可千万别让我药断了啊。
0: 确实啊，现在呢的确是各个地区的药啊都很紧缺。虽然说我呢每天给咱每个地区争取了一些名额，但是这些名额啊杯水车薪呐，少得可怜呐。如果说没药呢，咱们就提前呢预定报名，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这个报名的顺序啊来给咱们大家伙呢来配药。所以说呢，咱们想用好药，想好好的把眼病治好，就只能等一段时间。
6: 哦，你看吧，我之前吧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6: 哎呀，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真的是这回我算知道了，是什么病啊？你都得对症。
0: 是，
6: 我这次吧，算是找对方法了。
0: 啊，
6: 尹老师啊，您大方小方啊，都厉害呀。
0: 嗯。
6: 哎，我女儿吧，她有严重的这个视疲劳。
0: 嗯。
6: 用了猛药那个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
0: 嗯。
6: 也就一个月就治好了。
0: 本来呢，这个视疲劳啊，结膜炎呢，就是轻症的眼病，用对方法之后，好得很快呀。
6: 是，你看那个我这个眼病吧就严重了，所以我吧得必须得用这个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才行。
0: 用上之后怎么样？
6: 哎呀，效果真挺不错的呀。
0: 那就好。那您之前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6: 如果要是眼睛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这不退休了吗？都能出去转一转，玩一玩了。但是吧，这眼睛不行啊，这个眼睛不好，你光两条腿你再跑它也不行啊。我的眼睛。
0: 哎，
6: 就是白内障。
0: 嗯，
6: 50岁那年吧就查出来了，除了有时候吧就眼前有一些雾啥的，别的吧还行，所以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6: 等到58岁那年，哎呀，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吧，这个眼前总是雾糟糟的。
0: 嗯，
6: 特别模糊，上下楼的时候啊，看那个楼梯吧都不是一层一层的，就是斜的，
0: 变形了。
6: 哎呀，我总崴脚啊。上医院嘛去看去了吧，医生说我这个右眼眼底是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6: 哎，白内障呢已经接近成熟期了，再等一等吧就可以做手术了。
0: 嗯，
6: 好置换这个人工晶体视力的，这样的话就能好点。
0: 后来这个手术做了没做呀？
6: 做了，就把这个晶体啊给换了，换了以后吧这个视力倒是清楚了。
0: 嗯嗯，
6: 但是我就觉得啊，看东西扭曲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嗯，
6: 因为这个视力清楚以后吧，我看东西就扭曲的程度更严重了。
0: 嗯，
6: 哎呀，也不敢抬头啊，看那些高的东西，就害怕掉下来砸到我。
0: 嗯，
6: 地面上本来挺平的，没坑，你看我一看就有坑，
0: 嗯，

0: 等真的有坑的地方又看不出来了，你说，哎呀，真
1: 其实就是换这个晶体呀、啊，就是把白内障的问题暂时给控制了，但是眼底的这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呀、啊，它没解决，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坑坑洼洼的，看什么都是严重变形的、
0: 嗯，
1: 所以就感觉这些年一直在治，但是这个眼病呢还是控制不住，所以心里边很担心，特别害怕有一天完全看不见了，是不是？
0: 是啊，哎呀，这你确实是害怕呀。
1: 嗯，
0: 我在想这个手术啊，到底啊做的是好啊还是坏？后来吧，我又发现这两个眼睛啊，看东西又不一样了，它有重影。
1: 嗯，
0: 哎呀，这一下子吧，你说吧，就觉得这个生活乱套了。
1: 嗯，
0: 这一天天的又害怕又着急又上火的，但是吧还不想让家里人看出来。哎，这个焦虑呢又让我失眠加重了，你说。
1: 嗯，焦虑症了。
0: 你看到去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这个右眼呢又下降了，手术那时候是0.9，
1: 嗯，
0: 你看降到后来就剩0.2了。
1: 嗯，我跟您讲啊，白内障手术它是应急处理，手术需不需要呢？需要，你不应急处理的话它就瞎了。但是呢、
0: 嗯、
1: 这个晶状体摘除换人工晶体之后呢，它这个人工晶体啊有个局限，它只能吸收光线，它没办法啊过滤那个毒光，所以会导致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睛当中。一般来讲白内障手术之后13个月就会出现反复，有的人呢甚至2-3个月5-6个月。这种应急措施如果说我们把它当做终极治疗，对它抱有的这个希望太大了，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认知的一个错误，认为手术之后就一好百好了、这个是不对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0: 你看我这个左眼嘛，这不也降到手术的标准了，视力0.8了嘛。
1: 嗯，
0: 这一次吧，哎呀，还是要动手术，所以吧，
1: 嗯、
0: 我就也特别犹豫啊，真打怵、
1: 嗯，
0: 就觉得这个手术对我吧，真的就是帮助不太大。
1: 嗯，
0: 而且我感觉伤害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吧，我就决定吧，不做了。哎，
1: 嗯，
0: 我也是听这个单位一个老领导吧，他给我介绍的，虽然说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吧、
1: 嗯、
0: 他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嗯
0: 人家治疗的就特别好。
1: 嗯，
0: 我现在呢就是想只要啊都是这个眼睛问题吧应该都可以，这样呢我就先用的药，是后听你的这个节目的。
1: 那还说明您当时用药的时候啊信心大，治疗的决心强。您这个情况呢、
0: 嗯、
1: 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部呢补充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的黄斑区啊包括您晶体的后囊啊它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和修复，这个视力呢也就回来了。您用药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林老师啊，我用了也就能有5-6天啊，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吧跟以前确实不一样，它不干涩了。
1: 嗯，
0: 眼球转动起来吧也灵活了，感觉很舒服。
1: 嗯，
0: 而且早晨起来这嘴里也不苦了。是，
1: 对，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能迅速的打通呢干眼通道。你想啊，您的肝不瘀滞了，肝气舒畅了、
0: 嗯、
1: 肝血足了，这嘴它就不苦了呀。
0: 嗯、
1: 哎、
0: 嗯，
1: 好事。
0: 嗯，等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就是我眼前那个雾啊，
1: 嗯，
0: 哎，就好像吧，天天有人给我往外吹似的，越来越薄了。
1: 嗯，
0: 看东西吧，看的就清楚了。
1: 嗯，
0: 拿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离远一点啊，我能够看到个大概了。
1: 嗯，
0: 就直接吧，就可以去拿去了，不用了，像原来还得先用手摸着，哎，然后吧，再把眼睛吧贴到跟前去，再确认确认。
1: 啊，
0: 用到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自己上下楼啥的吧，这都不用家里人跟着了。嗯、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
1: 嗯，
0: 你像变形的这些情况吧，也都有好转。
1: 太好了，太为您高兴了。变形的情况好转了，说明这个眼底的黄斑区啊得到修复了。所以说您眼睛呢、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0: 就是看现在看往高了看也没事了、
1: 嗯，
0: 不像原来总害怕这个掉东砸着我似的。
1: 嗯，
0: 出门见个人啥的吧，嗯，反正10米之内吧，男女的都能分得清楚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视力呢，右眼吧做了手术是0.3，
1: 啊，
0: 左眼这不没做手术吗？现在也升到0.3了，哎，
1: 啊，
0: 挺好。
1: 您治疗之前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
0: 0.08，

0: 现在到0.3，刚用了一个疗程吗？是吧？
1: 对，刚用一个疗程。嗯，还有一盒。
0: 现在您哦，还有一盒。您现在用药时间还短，咱还不到一个疗程呢。所以说，以您这个情况来讲啊，如果说想要看的都特别清楚的话啊，这些问题都解决呢，咱们得需要3个疗程。当然，后期它会越来越好的，一天一个样。那好的，
1: 尹老师。
0: 我现在吧，就是最大的心愿就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我给它备齐了，多备一点，我才觉得吧，这心里边才能踏实。现在呢，的确咱们各个地区啊，这个药啊不好买，有眼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咱们都很着急。您呢，已经报名预定了，所以说药到了之后呢，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您呢就能第一时间得到。
1: 哎，那行行行。
2: 哎，老师，大家好了。之后呢，我也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能同时用上这个金胆熊胆粉。这样的话呀，咱们说这个眼病啊，包括肝部的问题呀，就好得更快了。咱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哎，好了，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尹老师辛苦了啊。尹老师，我想帮我三姐买这个猛药治眼脂肪，就是明目25微丸，然后啊，我想给她寄过去。
0: 您是哪个地区的？我是唐山地区的。您是给姐姐买？
4: 她是陕西西安的，他们那边买不着药，他让我在这边啊帮他给买了。我吧怕场外老师不给我定，我都想想跟你申请一把，看看能不能给个半价补贴名额呀。对，
0: 通过这个场外的电话申请啊。
4: 我跟你说，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买啊？因为呀，我吧用上了，我现在我挺腰都仨月了啊。
0: 给我治的真是挺好，然后呢，我都跟我姐说了，我姐呢现在刚用了一个疗程，她现在马上都断药了。啊，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呀，一药难求啊。咱猛药治眼脐方明目25微丸当中呢，在家羚羊角极度的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那我们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 猛药治眼脐方的生产量非常少，就是因为它这个羚羊角太稀缺了，所以说不管是您给您姐姐订药，还是说您姐姐自己在西安订药，只要是打进电话呢，如果说当地有名额，都能给您登记上。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是用3个疗程的。我没做手术，我这个白内障都好了。 我这个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没事儿了，眼底这个黄斑变性原来特别严重，我刚开始看东西都变性，后来都连这个颜色我都分不清楚，哎也看不清楚，而且是从2个眼角卸着这个眼这样似的，能看清楚这么一点儿。白内障吧，本身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做手术的，专家号我都给约上了，我都等着做手术。
0: 哎，都等着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一个小区的一个一块遛弯的一个老姐们给我介绍，她说：“你可以先找那个尹老师给看看。”她说：“不行了，你再做手术。”哎，都这样，都跟结缘了。啊，我用药之前，我这个视力左眼是0.15，右眼是0.1，然后我打的场外电话咨询的，那场外老师说他说能治。完了，我都用了这个猛药治眼脐方，是用了3个疗程，哎，都给治好了啊。
4: 现在我这俩眼也没挨着，现在雾也犯了，颜色现在也分辨的特别清楚了。中心视力现在不是像以前那么发暗了，我现在视力都提高了。我现在我左眼是0.6，右眼是0.7。太
0: 为您高兴了。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停药3个月了，您这停药3个月当中眼病的情况又反复吗？
4: 没有没有。
0: 好，说明咱治好了，对现在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满意吗？
4: 那非常满意，我跟你说，我这不是好了吗？所以说，我都跟我姐念叨着，我想让我姐也用。我姐条件特别不好，我三姐吧，她也没有退休金，家里条件特别一般。我那三姐夫吧，走的也早，她一个人待。

0: 这孩子这么多年确实也不容易，就现在这不是也闹的孩子们都大了嘛，但是他的眼睛又不中了，他是角膜炎有4年多了，角膜溃疡都是眼睛上面有那个小白点儿，他俩眼都有，医院也跟他说了，说要戴眼镜了都看不见了啊，都只能是换那个角膜了。你说尹老师，你说说心里话啊，换角膜都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换都换的，哪有那条件呢？
1: 换角膜必须啊，等到这个角膜溃疡发展为角膜云翳，云翳呢再发展成白斑。现在及时的治疗啊，还有一大截呢，不必太为这个事情恐慌。
0: 嗯嗯，他视力下降的也挺快，左眼是0.4，右眼现在是0.2。这个右眼呢严重，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当时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然后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吧，他跟我说，他说的他那个左眼珠子上头那个2个小白点现在没了，右眼不是原来有仨吗？现在他说还剩一个。那尹老师，你说他这个是不是这个角膜溃疡现在都已经算是控制住了？
1: 不仅是控制了，已经开始治疗了。过去3个，现在不就还一个吗？对吧？你过去2个的，现在不是没有了吗？说明那个溃疡现在已经治好了。
0: 他还跟我说他那个眼睛原来是得总火烧了疼，现在他没有了，他用了一盒之后他说这都不疼了。一见到这个光眼睛疼啊，都知不道吃多少药。哎，真没想到啊，都你说吃一盒都不疼了，现在感觉都是一直有药是往眼睛里这么走着窜着似的。所以说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感觉啥的都一天比一天轻。他现在这视力也有点提高了，就是他没有具体测啊，他说都是想再吃一段时间再测测去。
1: 你姐姐这个情况啊，因为本身的角膜溃疡它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所以说再有2个疗程就足够了。他现在不是还有一只眼睛有小白点吗？咱们这个小白点啊就是不放过，这样的话今后他就不反复了。
0: 是。那尹老师，你看我三姐不是用挺好吗？这实在是不想中间把那药给断了。尹老师，你看能不能帮忙跟场外老师说一声，让我从这边给他买过去寄过去，你看中吧？
1: 您直接呀、拨打电话啊，只要您打电话呢，当地有名额，有药就行。因为现在名额太少了，大家就是谁打进这个电话，谁就能得到。只要有名额呢。如果说当地还有点药的话呢，就是你就给他申请上。另外呢，以后有机缘的话呀，我争取呢让咱们大家同时用上这个金胆熊胆粉，这样的话呀眼病好得更快。
0: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1: 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在202611假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10中，
3: 贵州凭借奇绝的地形地貌和创意十足的轻极限玩法登顶榜首，在热度涨幅最快宝藏小城新玩法 TOP 十中，贵阳开阳坐飞索俯瞰稻田风光同样位列第一。山水风光叠加新潮体验，让贵州持续成为游客向往的文旅目的地。9月15号到18号，多彩贵州艺术团亮相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机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及2026年中国味道系列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和多彩贵州的独特风采。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11: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12: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11: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13: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11: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4: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11: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13: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11: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8.42%。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5: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 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11: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16: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1: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17: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18: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11: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 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9: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20: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21: 竹子。
22: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23: 我是第一个做的。
20: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23: 我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2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24: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22: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24: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22: 学生家长向敏，
25: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2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26: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22: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27: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的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22: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 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八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0: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22: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22: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2: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22: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22: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

0: 已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2: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1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0，
13: 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别我的手。
1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9月23号到10月7号，中南门之夜非遗唱大戏梵净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将在同仁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贵州台江县举办，现场展销贵州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产业优质农产品，依托金秋消费季推动钱货出山。9月17号，山海相约远客同营贵旅集团文旅推介会将在三亚启幕，活动面向俄语市场推荐贵州自然珍宝和人文瑰宝，重磅推出小车小团、康养旅居等高品质旅游产品。
3: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零到六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灵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21: 你好。
12: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21: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12: 一直到现在。
21: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哈、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12: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21: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12: 对。
21: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

0: 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1: 啊，那么其实高中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来做这个的，对吧？
0: 是。
1: 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0: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一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1: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0: 对。
1: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0: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1: 对，
0: 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要由这个修文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您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3-5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1: 对，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对，

0: 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1: 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0: 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着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棵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确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1: 没有灵魂，
0: 筋骨，
1: 对，
0: 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
1: 对，
0: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 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对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我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边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产品呀。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啊。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 对，
0: 对，
1: 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

0: 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嗯，好。
0: 嗯，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平时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
1: 嗯。
0: 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
1: 嗯。
0: 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
1: 哦。
0: 好，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又也干了10多年了。
1: 嗯，
0: 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严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嗯，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
1: 嗯，
0: 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3年以后或4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0: 没素质了。
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2: 你太过分了。
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0: 让开，别挡路。
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0: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5: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17: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尤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已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已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已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 96.7%，十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十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信贷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18: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19: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17: 化乌村原名化乌集。

0: 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芜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700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梯溪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化芜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点。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2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上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10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化芜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上演，也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滕明宇。
2: 化芜村的10年蝶变是贵州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系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10年来，化芜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化芜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4: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3: 对传统家庭，
4: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他说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3: 怕照顾不好，
4: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3: 对，
4: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呗？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3: 对 对。
4: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3: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4: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3: 对。
4: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3: 对，
4: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3: 对对。
4: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3: 对。
4: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4: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3: 对，
4: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3: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4: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啊，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下，生怕他摔着呀，
3: 对，
4: 怕他又 病啊。
5: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嗯，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啊。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员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4: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
5: 嗯，
4: 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5: 嗯，
4: 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5: 对，
4: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十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
5: 嗯，
4: 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5: 对对。
4: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5: 对。
4: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当家长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非常放心，
5: 非常放心的，
4: 非常放心。对，所以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5: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4: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顾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5: 对，
4: 这是环境条件还有 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
5: 对，
4: 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5: 对，
4: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会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您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5: 对，
4: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那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5: 对，
4: 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5: 对，
4: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5: 对，
4: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顾的品质， 对吧？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5: 对对对。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4: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比如说语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5: 很难过的，
4: 是滋味。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 没有放弃他，
5: 嗯，
4: 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
5: 嗯，
4: 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
5: 嗯，
4: 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学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参加户外的活动。
5: 哦，
4: 3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
5: 嗯，
4: 哎，然后一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
5: 嗯，
4: 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
5: 嗯，
4: 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
5: 嗯，
4: 爱心呵护启蒙开智，
5: 嗯，
4: 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5: 嗯，
4: 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
5: 嗯，
4: 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
5: 啊，
4: 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5: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嗯，
4: 对对对。
5: 嗯，啊，您希望从美林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4: 嗯，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园歌
5: 啊，
4: 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
5: 嗯，
4: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林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
5: 嗯，
4: 所以我希望从美林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个3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3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林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5: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4: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5: 再见。感谢于林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南地区新添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1: 评书联播。
12: 周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 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骑士，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干说，我心里一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搞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个人判立斩。 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力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其实也就是这白英的

0: 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邱头跟这刘三呢，知干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2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1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1-2年刑的，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 80% 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曼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万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扯到那蒋万的，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万， 把他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他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他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盗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 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这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的，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御笔，那御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御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曼，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曼，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曼，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伙儿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当中，有一说一。那么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啊，走进石老师的直播间的，那我们呢就是来享福来了。那很多新朋友这会儿听到了，问了啊，不太清楚是吧？说石老师啊，我们跟您享什么福啊？我现在可痛苦了，我身体当中啊全是病，那一说这个眼泪都哗哗的。哎，那我跟您讲啊，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您呐不用担心也不要害怕，您说这眼泪哗哗的呀想哭，那您在我这节目当中，我这直播间里头，您去哭，心里头有苦呢你就哭出来， 你就甜了呀。而且还有一点，您说到身体的病多，那您这点记住，我不管您身体当中有多少种疾病，那么如果您还想治，您愿意治，那我呢帮着你治，我来帮着你调理，帮着你解决。那有的老同志就会问了啊，石老师，那我这挺重啊，中风偏瘫，你能够治好吗？那位说我这是心衰肾衰啊，这位讲我这冠心病啊，心绞疼，三高症，肺气肿，老慢支，哮喘，包括肺心病。那位说我这是疼的啊，什么的风湿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强直性的脊柱炎。有的男同志说了，我这前列腺增生老多年了，尿频尿急呀、啊。还有的朋友说了，那我这是妇科炎症，女同志反反复复不爱好。那位讲了，我这糖尿病已然出现什么呢，足坏疽了，各类眼病了，并发症都来了。甚至有的朋友说了，石老师不瞒您讲，我这是难言之隐，讲话人之初，男科那方面有问题了，您都能帮我治好吗？朋友们啊，这么说我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您，我都能帮着你们治，咱们中医是不分科的，大中医是全科，我会尽我所能啊，帮着你们把病都治好。而且呢，我还跟您保证，把您的病治好之后呢，咱们是不会复发，不会反弹的。因为什么呢，中医讲究既治标又治本，我们可以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呐、啊。所以大伙儿把心放肚子里，跟随我的脚步。那今儿咱们唠什么病啊？哎，继昨儿我们讲了动脉硬化之后，我想第一个给大伙儿讲一讲这脑出血的病。为什么紧接着就讲这个？因为这个病啊，既快又狠，它要人命啊，这个速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而且呢，哎，它的发作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什么直接就唠这病呢？因为我有点感慨，昨儿半夜呀，就在我们院有一个噩耗传过来了，啊，一个24岁的小伙子在读研究生啊，啊，上学的路上突发脑出血，到医院，那都人已经没了，抢救无效，离世了。为什么说他呢？因为医院生老病死太多了，是不是啊？因为呀、啊，他父母啊，今儿早上签的一个同意书，无私的捐献了孩子的双肾、肝脏和两个眼睛的眼角膜。哎呀，我们医生站了两排呀、啊，向这个孩子鞠躬啊，很伟大，很伟大，真的很让人泪目啊。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有感慨，想跟大伙儿呢，就紧接着唠了这个病，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简直太无情了啊！可能发病人就没了，阴阳两隔；可能发病这人一定是落下残疾的，因为脑出血没有囫囵个的，出院之时准保。要么卧床了偏瘫了，要不然胳膊跨框腿跨圈了啊！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很多的类似的新闻报道，说一个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给120打电话求助，嘴里都喊着呀头疼，哎呀疼死我了。但是这120啊没有能及时的赶到现场，交通啊各方面原因吧，这个孩子呢因为什么就是脑出血离开人世了。还有一位网红吃播，哎呦这事儿更轰动，是吧，19岁正开着直播呢，正在那吃着呢，结果也是因为什么呢，突发脑出血，哎呀头疼，马上黑屏了，之后没几天工作室就发布告了，是吧，没抢救过来人没了。还有那个咱也听过吧，去年也就是3月份，41岁的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脑出血一下子猝死倒下去，再也没醒过来。各位啊，其实你看这个病太无情了啊，你说这么几个病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呀，对吧，最好的呀，10几岁20来岁40来岁，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最最宝贵的生命啊。朋友们，今天我特殊就想说这个病，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病的病根究竟是在哪儿，我们再深挖一下根源。所以我给大伙儿讲过，我说我们讲课应该是全媒体全网当中最细致的，你听了会非常仔细， 原因一目了然，你对应治就行。那所以说很多人说了，我特别乐意。

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血管破裂？那么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呢就会受损，神经网就会受损，没有这种链接了，它就会瘫痪。出血量比较大，它会导致颅内压升高，颅内水肿。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占位性的病变会使得脑血管压缩移位，一旦大脑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各位，如果说是在死亡状态是1000万细胞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宣布这人是脑死亡的状态。有可能人问了，脑死亡那不是死了吗？这个还不是，这叫什么呢？像植物人状态了。只有心源性的心脏彻底不跳动了，血压没有了，那么这才是宣布人真正的死亡。脑死亡还是有唤醒的可能，但是几率很低啊，几率很低。好，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临床统计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发生脑出血之前，他会有一些个先天性的症状，比如说剧烈的头痛。好像呢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女孩这样的啊，就是一个劲儿喊，哎呀头疼啊，头疼，疼得太厉害了，有这种情况啊，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发生这种情况到发病几乎就是在半小时左右时间，时间非常短。还有是什么呢？突然出现肢体麻木、乏力、肢体不灵活，突然说不出话，突然间吐字不清，突然间眼睛重影，突然间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这些所有的表现都是相应的症状。你就不要拖啊，不要等，这个事情一旦出现马上奔医院，也许还有康复的几率。一旦落下后遗症，那就是漫长的过程了，是不是？那就是漫长的治疗了。还有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高血压史、高血脂的人，如果说有经常反复性出现流鼻血的情况，你一定要重视。因为脑出血出血量很小，在发病大发作之前的几天，他就会有这样的症状，反复性的流鼻血啊，大伙儿千万要注意，赶紧着。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中医治疗了，中医治疗是我们在愈后介入的时候帮您康复后遗症，哎，这很好。那么西医这时候就好了，怎么呢？哎，急则治其标，避免意外的发生。也许这时候你赶紧到那块去做相应的，比如说呢，像控制血压啊，或者是说稀释血液等等相应的处理啊，或者是强化血管的功能，打上点滴，是吧？因为这点滴直接走血管的嘛，它会大于中医的治疗。所以你看，我不是说我，哎呀，就我这东西好啊，就我们中医的这个执行，你西医那不行，没有，各有所长，是不是啊？我们取之所长，避之所短，哎，这是唯我利用的，哎，医疗手段是要我们能用上的手段，是不是？好，那咱们来看，那么沈老师给大伙治疗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们既然发现了啊，因为我这个脑出血的病，一个是肝肾通道受阻了，一个是脾胃通道不行了，另外这所有的垃圾啊、油脂啊，这个东西全在血脉通道里头呀，这不就是我们石老师天天讲的三大通道的问题吗？没错，这种老慢疾病你记住，就治三大通道。那我们给大伙儿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疗法，对吧？我们好多老同志这种类型的病症好的非常棒，给周围的亲戚朋友是不是都重点推荐咱们的药？咱药是什么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好，转换得当；二通血脉，让咱们的气血运输好，该给哪儿的给哪儿，有用的我们留下，没用的到肝肾排出去。那么三通就是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周身呢，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有五脏，都能得到足够的营养。所以我们最终达到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样的目标。那么真正做到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好，那么应对这个病根啊，我们来看。话说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这是中华老字号，
有多老呢？它有300多年历史，最早成立于1911年的百年。

0: 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知道我有这个发酵老药，希望帮助我生产这灵奇方。我个人觉得这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因为我这方子啊是我的师傅，我师傅姓史，啊，他传承了300多年老方，而我师傅呢正是这史国公的后人。那么鼎恒生的创始人，大伙儿看啊，最开始谁成立的？就是这史国公，他在明朝的崇祯年间创办的，历经381年沧海丧丧。史家传承呢，这回是又汇聚到了一起，也是因为呢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在行业之内，有效率、治愈率都是遥遥领先的。因为我们要啊，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知名的啊一些个医疗机构都是点名要引进的。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药效极高，药效极好，另外吸收利用率特别好，没有任何的浪费，可以100%让人体转化吸收。原因在哪儿呢？因为咱们一原料选的好，我们是以六色灵芝、青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六色灵芝和漠北8年的高寒地区的黄芪为原料，而且呢，我们这原料不是说碾碎就入药。您知道我们这是一片一片的小片剂啊，我们是用古法的九蒸九窖的炮制，又加入了鼎恒生药业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5D 打印技术啊，我讲过，它先来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的一套系统，其中呢胃肠啊、肝肾、血脉通道等等，我们让这个中药和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取出有效成分。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先来是什么呢？最开始是制成的膏剂的，慢慢慢慢的，我们把这个水分全部滤掉，因为膏剂里面80%左右都是水啊，大概占76%，所以说呢，这个成分浪费的太多，所以我们最后把它全滤掉，到什么？到片剂，浓缩成片剂。这是超浓缩，你吃的每一片它的药效整体提升了120倍不止。所以老同志要知道，吃一片就顶过去普通中药，你熬的是膏啊，熬的是汤药啊，我告诉各位，顶那120片，这个药劲相当大啊，相当大。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几乎3天之内就开始全部见效，病情轻的什么胃胀啊、失眠呢、腰腿疼啊、哪不舒服了，只要没有说是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的，康复起来那就很快很快，当天疼痛就会减轻，3天入睡好了，失眠会好，1星期胃口大开，爱吃饭了啊。其实没有器质性病变的，一副药就可以康复，利利索索的。那你像问题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很久的，病情呢不是说特别严重吧，2副药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有一些大病、重病、久病、多病的，比如说像心脏啊，有介入大桥的，中风后遗症，像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是吧？肺心冗、肺心病的，医院啊几进几出，包括多少年老风湿老骨病折磨的呀，都能疼醒的，夜不能寐的，非常痛苦的，那么这些患者临床来看，这么讲吧，老朋友嘴里面说了，这是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最硬核的武器。没错，为什么说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您知道我们是要做多少例的临床康复跟踪调查才得出的结果？10万例以上，对不对？无任何的复发反弹，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一下子就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成为准字号国药 OTC 用药。而且呢，史老师有个心愿，收音机前的您要知道，我呢要用好药康复老慢疾病，我们专治咱们老同志这些老慢疾病。虽然我的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是呢，我总觉着我的节目在不断的扩大，从几个地区到现在几10个地区，我的药从最开始的几个省份进行普及推广，到现在全球几10个国家和地区，我觉得很骄傲很自豪。原因在哪儿？没错，石老师，我个人认为我工作是认真负责细致的，其实没有谁比我再细致，我觉着我们每一位患者都建立档案， 你用几天什么样，甚至你几个小时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几乎都要记录。我也要求我的学生要细腻，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些老患者都不容易啊，我们过惯苦日子了。好多老同志一听我讲，哎呀，是因为我们过去苦日子过的也没吃到什么好的，好不容易这改革开放之后啊，这饮食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吃好了，一下子呢就得病了，大家都很觉得意外，呀，我这病原来是吃出来的。各位，其实你要知道啊，我们老同志不容易，是不是啊，一辈子了，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远大理想啊，为建设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等等，往小了说呢，我们为这个家，是不是啊，再往小说我们为了儿女，为了父母，其实本身来讲呢我们都不容易，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奋斗的。但是老了老了呢，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病啊它就很容易找上身来。其实一个人老了之后，我们的脏腑器官这三大通道它就是容易出问题的，哪有说是东西用的时间很久了一点问题一点毛病不犯的呢？很正常，是不是啊？既然有问题我们就修修它，既然有问题我们就赶紧治治它，对吧？所以说我们呢不排斥这些疾病来了，我们就面对。那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不容易，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的苦了，对吧？但是没有因为我们吃苦这个病就不找上门来。那句话怎么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真的是这样的。有些人我们老同志都说光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很多病人没什么钱，好不容易奔上小康了，哎呀，这退休金来了，啊，这个生活呢不用说每天那么苦命去奔波了，但是呢，这病他也来了呀，有很多绝望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呀。有的时候老同志的一场病，其实就能毁掉一个原本很美满的家庭。您知道我们有好多老同志打进电话来没说话就开始嚎啕大哭，您知道吗？心里的那种憋闷快要到窒息的感觉，可能您不到那种程度，常人是体会不到的。所以说我讲啊，人活一世不容易，不容易。我们这把年龄可能看淡很多了，名和利不重要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是吧？够用就行。最后呢讲话了，钱再多没有命去花，咱是带不走的呀，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一个原则，石老师秉承着一个原则，什么呢？要让我们都能够健康的活着。你有再多钱，你躺床上就俩眼能动，我觉得钱都没有意义，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治病救人是助人为乐的，我乐于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愿意让大伙儿跟着我走，咱用好药，生命大于天，健康比金钱重要啊。为什么给大伙儿推出这个好药呢？其实我是想让所有人都用用咱们的中医经典方剂。我也是苦孩子出身，给大伙儿讲过，养母把我救了，没有我养母他我早就没了。我最后的这个养母啊，最后是得的这个肝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眼睁睁看着他疼得死去活来，最终是疼死的，被病魔折磨死的。为什么我学医？我觉得我不想让更多天下的母亲像我养母一样。我为什么说跪在雨里面几乎是三天三夜呀，都快跪的怎么说呢，都晕厥了，最后学到的这个药方，那么我一定要用在我们实实在在的百姓身上，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我是惦记着咱们这些个普通的百姓啊，甚至说穷苦的百姓的，但现在没有说太穷太苦的人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因病返贫的却不少。哎，那么当时呢，我也在想，我能研究出来，我生产不了是没有用的。那最后呢，你看看啊，其实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之时，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外媒呢，帮助我很多。我们当时登上的是《柳叶刀》《科学自然》啊等等这种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所以那会儿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国外的医疗机构都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拿到我们配方技术，甚至要买我的专利。但是呢，我知道一旦卖了它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国内那就要 番很多番卖给我们。那您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一旦说是作为进口药，哎呀，这个很多的钱都会加上啊，是不是啊？那么再加上他们要宣传啊，因为本身呢，对于中医药他们的认知度、认可度都是很高的。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啊，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海量啊。所以说呢，你看，如果他们拿到返回来要给我们，那他推向全球市场，暂且不提了，那会占领大量的市场份额，对不对？那么返回来我们国人呢，其实需要这种类型的药的人非常非常多，太多了。所以说呢，一定是挣我们很多很多钱的，我有点不甘心。这个时候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找到我，所以说呢，一拍即合，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我没要那买断钱，我让他们委托他们进行生产，而且他们有好的这个生产流水线，他们有好的 5D 打印技术，提成工艺没得说，咱们的好药材在国内它是有话语权的。老药厂啊，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讲话了，老同志多少要给面子，所以说我们的原产地，我们药材的选择，那都是国内顶尖一等一的。就这样，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那不断的在为我们的老百姓服务，陆陆续续的康复了一位又一位老慢病的患者，是成为了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国内患者都是疯狂的在抢订。那么很多人说了，这个药是不是特别贵？我告诉各位啊，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原则，我的一个要求，我要求药厂定价，我们一直按照国内的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那国外呢，我们是要到9美金左右，各位知道啊。而且呢，我跟大伙儿说，1块钱我都不让您错花。如果说您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可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我们讲了这个药为什么那么多人买，那么多人在用，哎，纷纷反馈，是不是啊？太好了，真的很棒，治病的好药。因为咱们专通三大生命基础通道，我们专活我们的五脏功能，那到最后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可以活细胞的，好了不复发不反弹的啊。我们这药生产周期特别长，各位要知道啊。所以说呢，我要说一件事情。因为前两天呢，我们有几个省份脱销了，包括呢新疆、甘肃、内蒙和四川。我们昨天统计下来之后呢，脱销的地区又加上了几个，包括呢像广西、江西、西藏和浙江，也就陆续下来有8个省份都脱销，全部断货。而且呢，各位，目前形势来看，脱销断货的地区还在增加，还在增加。说实话，我觉得大伙儿啊应该行动了。为什么？如果说您再拖下去、等下去，可能这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跟您失之交臂了，对吧？而且我们讲过了，我们药的效果，其他的药几乎是比不了的，因为我们是381年的古方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另外呢，我们加上好的原料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那大家还想走过去的治疗老路吗？我觉得您肯定是在摇头的，对不对？我不想，我想走新路，我想走更捷径的路。更何况现在是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您哪儿去找，对吧？为什么全国接二连三这么多省份出现脱销断药？哎，因为价格好，效果好，你这良好加在一起，是不是你的明智选择呀？没错啊。所以说呢，想订药也想用用咱们好药的朋友，咱们要抓紧。还有已经用得很好啊，想要效不更方继续用，手里药也不多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我得提个醒了，这么多省份都脱销了，咱们生产周期还长啊，您是不是要打个贴现量啊？啊，稳妥一点，对不对？好，我不多说了啊，因为我们听众朋友要求说，石老师您少讲一点，我们想多沟通。好，下面时间还是留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节目啊，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您就来提啊。好，我们下面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哎，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听众啊。
0: 好，
4: 我现在用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了。
0: 嗯，
4: 哎呀，真是救了我一条命。
0: 哎呀，救命了，是不是？
4: 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啊。都没有咱们的药效果好。
0: 哎，
4: 刚才一听你讲，又有8个省已经断货了，
0: 是的，
4: 我就特别的着急啊，石老师。
0: 啊，
4: 我想报名订药啊，你能不能帮忙给我订上？
0: 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看来是从头听到尾啊，因为现在你看新疆啊、甘肃、内蒙、四川、广西、江西、西藏。啊，浙江，你看8个省全面脱销，这8个省家人朋友，咱们要想买药，我觉得就很难了啊。还有什么呢？这个脱销的局面在全国蔓延，啊，那我听您讲，您是河北石家庄的，那咱们就抓紧，因为这个地区现在还有药，咱们得打电话抓紧去订，想用咱们就抓紧啊。因为我们直播间呢不负责给大伙儿订药，只负责给大伙儿看病，所以说呢，那咱们就聊聊您的病情。之后呢，您跟厂委老师沟通就行，好不好？我听听您情况。
4: 啊、
0: 哎，您说说。嗯，
4: 咱们这个药我用了9天了，石老师。
0: 嗯。
4: 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出奇的好。
0: 好，感觉这个出奇的好啊。其实我们讲到咱们药为什么来的这么快，第一个，咱们灵奇方啊，传承了381年的秘方；第二个呢，我们是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个老药引特别棒，它像家里的这个老面，年头越久，哎，这个药引子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我们讲的酵母、菌群、微生物，它就越多，越有利于什么呢？咱们原材料进行发挥药力和药性。第三个什么呢？ 咱们是九蒸九窖古法炮制，又加入了五滴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什么的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我们现在所有的灵启方是片剂，它是小分子结构啊，百分百能被人体吸收。原来是什么呢？是那种类似于膏状的物质，但是我们把方剂当中所有的水分都抽干，药效一下子呢提高到原来的120倍。换句话讲，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的120片啊。那么呢，咱们什么呢？既起效快，又药劲大，药效还持久。所以我们讲了，24小时不间断给药，您用上，您看看是不是效果马上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特别快啊！哎，对，
4: 我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
0: 整
4: 天呢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头疼，走路总感觉脚底下没有根儿。
0: 什
4: 么降压药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了，一会儿160了，低压最好的时候是110。
0: 这么高的血压是不是容易引发我们今天讲那个脑出血的病？对不对？很可怕啊！
4: 就怕一不留神闹个什么脑出血或什么的，那就彻底交代了。
0: 没错，
4: 我天天也是提心吊胆的。
0: 对，
4: 我这个血压高吧，我心脏还不好。前年的6月份吧。得了一个急性心梗，做了一个支架，打了好几管。
0: 整
4: 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
0: 嗯、
4: 一个月也不少花钱。
0: 是的，
4: 我是一天都不敢拉下，就这么地还是不行。就最近吧，又开始还是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那个情况，稍微累一点啦，着急一点啦，吃的不合适了一点啊，这个胸口就开始疼，实在的受不了了，就吃这个速效救心丸，老吃，这效果也不太好啊。我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活着。就觉得自己是个有劲儿没命钱的。
0: 哎呦，
4: 我表哥呢，他正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货康寿灵气方了。
0: 是的，
4: 他不要人把什么肺气肿啊，还有个糖尿病啊，都给治好了。
0: 哎，好，
4: 看他治的效果这么好，我就买了一副，当天用上吧，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原来舒服了，没那么憋得慌，而且入睡呗。也比之前好了，第二天早起起来，觉得这个人精神了，这个气儿够用的了，大概用了一个星期吧，这个便秘的毛病也大见好转，大便也不像过去那么干了，最主要就是什么，吃饭感觉有胃口了，而且吃完这个饭啊，胃不翻胀了，现在用了这套食品，血压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是94。多少年了，想都不敢想会有这么的效果，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中药了，哎呀，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这血压下来了呢，我这个脑袋感觉清醒透着了，
0: 对，
4: 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好，
4: 血压下来了吧，我也不再那什么偏瘫了或者心梗之类的发生了，
0: 好。不错啊，那您用药这段时间，您又发作又犯那心绞痛了吗？
4: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人命啊？就半个月以前吧，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了，疼的呀，这一次我腿骨变形吧，哎呀，弯了腰，差点就过去。我自己送吃的这个五货康寿灵气方。就没再犯过这个病，
0: 太好了。
4: 我去好多地区都断货了，都着急。
0: 着急了。
4: 别说是1块钱一片，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用药不断货，我也得吃。这五货康灵寿气方呀。哎呀，确实是治病救命的。这五货康寿灵寿气方，不对，五货康寿灵气方啊。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
0: 对，哎，您老活的真是很通透啊，您是活通透了，也想明白了。其实我今天有点感慨，什么呢？人活一世，真的咱们什么都带不走啊，只有珍视健康，珍视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活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那如果说人没了，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其实咱们要感慨一下，您这血压值以前是很危险的啊，而且呢还出现什么呢？心梗，做过支架动脉硬化。以前天天呢吃这个西药控制指标，可是你发现了却是越治越重的，对吧？那说明什么呢？咱们就是没治到病根，只是控制表面症状而已呀。那么这个病根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啊，本身就是我们这三大通道出现非常典型的问题啊。那咱们用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的咱们的五活康首灵奇方，您看看九天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见效非常快。哎，以前用了那么多，您可能发现，都没有这九天好。哎，咱们怎么着？必须是效不更方的，因为咱们原料，你看，漠北黄芪八年生的六色灵芝，讲话了，那都是药品当中的极品呐。那讲话灵芝是什么呢？亘古以来都是灵药奇药，讲话能够活死人肉白骨啊，对不对？而且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因为我们发酵形式最初是什么呢？是汤剂收成膏体，膏体里面其实也有水分，所以我们又把它冻干提纯，把水分去除，最后你得到什么？是纯纯的薄薄的小分子药材，一片顶过去120片，浓缩才是精华，是不是啊？咱们连水分都不含，你说这多好，对吧？为什么一下子见效？缓释在身体里头，咱们迅速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通之后，你吃进来所有的油脂，包括身体里过多的油脂都会被转化，血脉能快速运转，肝肾呢能帮助你代谢到多余的油乎乎的垃圾，之后呢快速去激活我们的五脏，包括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我们百天左右就可以将身体里的细胞更新一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从细胞到五脏彻底根治。所以说呢，我们讲过了，无论是心梗还是脑梗，源头就在这儿，对吧？我们油脂能转换，多余的能排出，不再附着在血管壁，血压呢，从此就好了。为啥？血液不粘稠了，压力就不大了，血管软化了，来压也能释放了，那不再堵了，就没有梗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咱们就治好了。所以您现在怎么着？一定在坚持啊，一定坚持，小病微病30天，像心梗脑梗大病重病咱们一定要三副药啊。您手里有一副药我听着，接下来您就再定两副，您的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便秘啊、失眠的都能完全康复，也不用多定，就定两副就可以啊。好，行动吧老同志，别一会儿您当地再出现脱销的情况，好不好啊？就到这儿。
5: 好嘞，是不是，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好好，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好，再见再见，谢谢。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6: 石老师您好，
0: 您好啊，请讲，
6: 石老师，
0: 哎，
6: 我每一天呢就跟着你听咱们的节目，
0: 好，
6: 我受益匪浅。我就感觉呀，你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大爱的人
0: 啊，
6: 你们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帮老百姓离苦得乐。我做梦嘛都想跟你通电话。
0: 好，
6: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是中国最牛的药，还是第一大发酵药，我用了三副药，真是受益匪浅。
0: 哎呀，
6: 我也希望节目前的听众也都能像我一样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摆脱这个疾病，获得健康。
0: 怎么说，老姐姐您把我夸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感谢您认可啊，感谢您认可，也给予了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极高的荣誉呀，给予我们肯定啊。好，那您是我们的受益者了啊，用了三副药了，那这样咱们就把您治疗的这个康复的喜悦和大伙儿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咱们说一说。
6: 好，
0: 好，
6: 我把三副药用完了。
0: 哎，
6: 真像你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这个疾病消。
0: 是的，
6: 我也就用到第三天吧，吃饭就有胃口了。睡眠嘛也比过去好多了，也就是用了一副左右吧，这个腰呀就不怎么疼了。弯腰也没有事了。三副药用完以后，这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孩子也唱了，这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哎，好，好。
6: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呀，现在也都好了。
0: 哦，
6: 我现在这个腰呢，哎，石老师啊，不瞒您说，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
0: 嗯。

0: 腰、弯个腰都可以了。
1: 哎，
0: 你像扫个院子呀，干点家务活呀、都一点没事了。
1: 好，
0: 所以说呀，我现在呢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
1: 嗯，
0: 我原来这个肺里边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1: 嗯，
0: 现在也没有了。
1: 不错，
0: 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1: 哎哎，
0: 我现在呢
1: 好好好
0: 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就是恶变了，
1: 嗯，
0: 觉得现在浑身这个疾病都没有了，
1: 嗯，
0: 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
1: 对，那可不，怎么叫无病一身轻啊，是不是啊，有啥别有病、哎，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您真的是好的很好很好，完全康复了。其实我们要理解一下啊，人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大基础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通道，一个是血脉通道，再有就是肝肾通道，现在我们都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您看解毒代偿的能力全都有了，转换的能力也有了，那血脉呢再连通我们四肢百骸，你看看濡养也够了，那五脏得到足够的营养啊、心脑肝肾细胞都能被激活，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这病自然而然全都消失了啊，我们停药之后呢，我告诉你啊，最大的好处就在这儿，因为我们里面有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细胞致因子、我们的药停完之后，好了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老姐姐，您可以好好的安享晚年生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0: 哎呀，
1: 很棒，
0: 太好，太好了。
1: 哎，
0: 老师，
1: 好，
0: 我今天打电话呢，
1: 哎、
0: 第一个就是来感谢您，
1: 哎，
0: 再一个呢、
1: 哎，
0: 我是想给我姐姐也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嗯啊，可以，你看自个儿用的好就有信心给身边人推荐用药了，是不是、因为咱有底气了呀。啊，好，你简单说一下患者情况我听一下，他什么问题的？
0: 我姐姐主要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她那个、关节呀腿关节就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呀，这个有肿，那这个关节应该是有积液了，对不对？
0: 是啊，她和我说她这个腿啊疼得厉害，后来我去看他才知道他这个腿呀、就这么严重。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姐嘛，她胃不好。那个胃溃疡嘛，做过一次手术。后来一直就是用药维持着。她也特别的瘦。今年呢，我是65岁了，我姐今年都快70了。我看我姐这个样子啊，我心里呀、就特别的难受。我就怪心疼的。
1: 是的，
0: 我姐夫呢早些年因为那个意外吧走得早，家里头嘛就一个姑娘，嫁着吧也挺远的，再一个吧孩子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也顾不上我姐，
1: 对，
0: 你说我能不管呢？你看我自己跟这部病嘛不是已经治好了吗？我就想着呀，石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啊？
1: 我跟你讲啊，因为咱们的药啊第五代发酵中药，它也有不能治的地方，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恶性的病变不好的那个病，还有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咱们都不太理想，但是剩下的各种叫老慢性疾病都可以，都能治，治的还好呢。你看他这情况，关节炎、滑膜炎啊、风湿骨病，我们要分析这个病的缘由啊，这个病中医所讲叫正气不足，邪气入侵，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你想让他治好风湿骨病，中医我们有一句最著名的，你肯定听过，它叫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知道吧？那这里面我分析它有两个关键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你先治血，你是不是得有气血，对吧？而且是血行风自灭，是不是得让它行动起来，走起来，我们能够行气血。哎，对，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有气血呢？气血从哪儿来？很简单，气血从脾胃之中来，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对不对？你脾胃通道你得通，才能够生成气血，你气血足了，其实这病是好一半的。但是它呢很弱，为啥？你会发现这脾胃肯定是差的，对吧？脾胃肯定是差的，胃不好，做过手术，这肯定是什么呢？通道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修复它，对不对？我们第一步目标是，第二什么呢？血脉不通，对吧？不通则痛，关节凉麻僵疼肿，这都是什么呢？不通则痛，哎，我们必须要通血脉。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能够通。

0: 推着气血行走的是什么呀？是气，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对不对？你得有气、
1: 嗯、
0: 气是什么呀？气是我们肾中来，所谓正气足，百病不侵，它肯定是不足的，所以说风寒时节入内了。那要是有的话，不仅能够行气血，而且还能防风寒时邪再次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想想、
1: 嗯、
0: 我们只有让气血足，血才能行动起来，那怎么样？必须先有肾气，我们必须来把肝肾通道给它改变过来。所以说这三大通道通了，我们才能够往下走，干嘛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都健康了，这病像您似的好了，才不能复发啊。所以我觉得作为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受益者，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您用了咱们这三通五合疗法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看您用的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再看他的病是不是正对应，您治的非常好，他一样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找到疾病共同的根，就是什么？通脾胃、通气血、通肝肾啊、
1: 嗯、
0: 您这都放心停药了，那咱的药力强你也知道是不是啊？你可以让他用，哎，因为我们到最后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治愈因子还可以渗透到细胞核里头，它可以有什么呢？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年轻态的功效啊。像他这个情况就是三副药，三副药还是那样，就是别中断，咱们坚持连续治啊。因为现在全国呢、
1: 嗯、
0: 都出现脱销的情况，8个地区都没有了，所以您呢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订。我觉得咱们这个钱也不伤筋不动骨，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而且您用的很好、
1: 嗯、
0: 有体会了，不用犹豫啊，用药期间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好不好？行动起来。
1: 行行行、
0: 啊、
1: 那我现在赶快给他订药去、
0: 哎、对，好啊，好，不多说了，祝你们更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3: 哎，老师好。
0: 哎，
3: 我是安徽合肥这儿的。
0: 哎，
3: 因为就是说好多地区已经都断货了，我呀就是想问一下、看看我们这里报名参加1块钱一片的这个五活康寿灵芝方、还能订上不？
0: 好好好啊，因为现在呢是8个省份已经是完全脱销了，但是没有安徽，没有合肥地区，应该是还有的。不过咱们还是什么呢？秉承一个原则，就抓紧。那今天你看我们浙江地区就没有了，对吧？那安徽还远吧、
3: 嗯、
0: 对不对？我们确实是怕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因为咱要的钱1块钱一片药，加上咱们的效果没有人说不好，各保各都很好，对不对？所以说呢订药人特别多啊，别突然脱销断药、你再用不着，明白吗？咱们抓紧啊，简单说情况吧，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3: 那好的，何老师、
0: 哎、嗯，
3: 你简单的和你说一下，就是我老伴儿用这两副药的情况。
0: 嗯，
3: 老伴儿吧，他有糖尿病，还高血压，而且吧，淤血都2年多了。
0: 哦，
3: 血压最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80-190。
0: 哦，
3: 那个血糖吧，吃降糖药那餐后也得13个，餐前呢也得9个多吧。
0: 嗯嗯。
3: 大夫啊都告诉他让他控制好饮食，你说他也不听哎，该吃吃那是该喝喝呀，大肥肉吃吧，那酒也喝吧，就是那烟吧还是一根接一根那抽啊、我就跟他说，你说他也不听啊，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你说完吧那就当你没说一样，
0: 嗯，
3: 你还天天还嫌我啰嗦，脾气还急，有屁大的小事儿吧、那非得给你整个青红皂白水落石出啊。
0: 是
3: 不，2024年突然就得了个脑溢血，
0: 嗯，
3: 到医院去了吧，是把这命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吧、就这说话就是乌里乌拉的，听也听不清楚，嘴还邪乎、

0: 大小便吧也没有知觉，
1: 嗯，
0: 走路还特别费劲，腿还抬不起来，
1: 嗯，
0: 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那上个厕所啊自己都弄不了，都得我照顾，
1: 哎，哦，嗯嗯嗯，
0: 因为他的个头吧1.8米，体重150，
1: 嗯，
0: 照顾他呀差点都把我累死了，
1: 嗯嗯嗯，姑姑
0: 后来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嗯，
0: 知道你们是国家 OTC 的，
1: 嗯，
0: 还是第五代发酵中药，说不含糖，
1: 嗯，
0: 也不含蜂蜜，
1: 嗯，
0: 糖尿病自己的也能吃，
1: 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1: 嗯，
0: 这个，
1: 嗯，
0: 这个五国康寿灵芝方，
1: 嗯，
0: 真的是服啊，用了3天，
1: 嗯，
0: 这眼睛吧，
1: 嗯，
0: 就比原来就瞅啊，
1: 嗯，
0: 就能活泛一点儿，
1: 哦，嗯，
0: 他不是像那么痴痴呆呆的，
1: 不错，
0: 手脚呢，
1: 嗯，
0: 就感觉比以前吧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哎，
0: 不像像以前总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1: 对对对，因为血运带来温度嘛，是不是啊？这就是逐渐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了，非常好啊，不错。
0: 是啊，他那个血压吧，
1: 嗯，
0: 还是还有那血糖也往下走了。
1: 嗯嗯嗯。
0: 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他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点儿，
1: 嗯，好，
0: 手指头也能松开了，
1: 嗯。
0: 要不然像以前就在那卷子都在一起。
1: 嗯嗯嗯嗯，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手指头就能伸开了。
1: 好，
0: 活动呢也比过去自由点儿。
1: 好，
0: 现在这两副药也用完了，他那个血压还有血糖，非常平稳。
1: 嗯，好，
0: 自己也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也都可以了。这不就把我救了吗？要不然呢，我要是再照顾他2年呢，就得把我累死。他现在也能自己慢慢走了。说话那比以前也都能清楚点儿，
1: 太好了，
0: 也能自己自立了，
1: 嗯。
0: 反正现在他生活能自理了，
1: 嗯，
0: 也不用我照顾了，
1: 嗯，
0: 这我就寻思了，他手里的药也快吃没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史老师，
1: 嗯，
0: 接下来他还得用多少啊？
1: 嗯，
0: 他这个能完全好不啊？
1: 好，其实嗯，听您介绍，您老伴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呢，按照我们临床当中的疗程周期来看的话，再用上一副药，就是能保证他完全康复了。哎，其实治病还是要治根，对吧？你像糖尿病、血压高，根在哪儿啊？我们讲话了，还是这个比较典型的三大通道的问题，脾胃吸收转化功能下降，所以说他吃进来的东西，碳水呀、糖分呢，他都转化不了，最后堆积在血管里头，那血管垃圾就增多，全黏糊糊的。对吧，那黏糊糊血液不就变缓变慢了吗，血压自然就升高了。那最后这些糖毒呢，它堆积在我们血液里头，随着血脉走到哪儿，淤堵到哪儿，哪儿就会来并发症。那，相对来说血管压力也会增大，最后你看看这个患者脑溢血，是不是啊，血管破裂。
0: 嗯，
1: 脑溢血的患者大部分出血呢都会压迫到大脑神经，造成肢体呀、语言呐等等这个障碍。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脑出血的患者很少有说没有任何后遗症的，啊，囫囵个的没有，全都有点后遗症，这后遗症解决起来都是很难的，啊，很难的。那现在还是不错，还是不错。另外什么呢，肝肾啊，因为这是排毒的通道，现在还是很好，对吧，垃圾要排不出去，那就得加重五脏功能损伤，现在排除的不错。也就是说咱们这药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啊，叫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治得不错。因为两副药，
0: 嗯，
1: 看起来基本上就恢复了啊。生活自理方面呢开始恢复，没有问题。语言呢，大小便呢，我听着也挺好啊，挺好。因为什么呢，我跟您讲一个关键啊，有很多老百姓就说到您说的这个，就记性特别好。因为糖尿病患者啊，吃药的时候特别挑，有的什么呢，口服液不可以喝，一看里面有蔗糖，是不是啊？有的膏方不可以喝，看里面全是，这糖分太高了，喝一口相当于吃一碗大米饭了，是不是啊？那一碗大米饭咱这糖得飙升到什么程度，大伙儿想，对吧？咱们剂型特别好，不含糖，蔗糖、蜂糖，包括那甜杆素都不含，添加素都不加。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老方成型的时候，石老师是严格把控的，我们首先要考虑全部的啊，老慢病患者都能用，特别是糖尿病患者，这是咱们放心大胆用的啊。而且我们是什么呢，超浓缩，每一片儿都是薄薄纯纯的中药，里面都有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精华，再加上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啊。接下来 您再给他用一副啊，一副完全够用，您就直接打电话订就行。这讲话您也快熬出头了，是不是？挺好，哎，不错，坚持吧，好吗？
0: 嗯，好，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听你的，何老师。
1: 哎，
0: 你治病啊，真没得说啊，太精准了，给，
1: 啊，
0: 我们那药实在是太好了，啥药啊都比不上你这个，而且呢，
1: 哎，
0: 一份药才1块钱，咱老百姓可太认可了。那，哎，您可真是啊，救苦救难的，谢谢您了，何，
1: 啊，
0: 老师，
1: 谢
0: 谢。
1: 不
0: 谢
1: 不谢啊，这治的非常好啊，好，感谢您的好消息，咱们也不多聊了啊，祝您和老伴都健康。我们再会啊，好。
0: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5: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4: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6: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4: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7: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4: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江文伟：
6: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4: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8.42%。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 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

0: 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3: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4: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7: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8: 竹子。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9: 我是第一个做的。
10: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9: 只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8: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1: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

0: 雨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两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0: 学生家长向敏，
2: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3: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0: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 38.08%， 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4: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5: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6: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7: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8: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 贵州启动了为期五年。

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2: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1: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

0: 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就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啊，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失难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他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交通第一人。
6: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刨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5: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6: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5: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
7: 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6: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

0: 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以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1: 光谱它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0: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叫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0: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1: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自忠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0: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1: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它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它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 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就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0: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1: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0: 广告时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饮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心里边啊沉甸甸的，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呢始终在我这心里边啊特别的不得劲儿。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啊，这个原材料实在是太稀缺了，尤其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呀，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国际上的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进口到的赛加羚羊角啊它是越来越少。而我们治眼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呢，就是要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啊。 在家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它是打通该眼通道最有效的一个药材。现在这个药材如此之稀缺，药材的采购呢也不到位，生产量也不行，所以说呢整个就导致我们的蒙药之眼奇方啊总的生产量特别少。同时啊，我也是考虑到了各个地区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咱们得了慢性眼病啊好多年了，也没少花钱呐，家里的这经济都非常的紧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也给大家申请了一部分的补贴名额，虽然说不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地区哪怕一天咱们能帮助到一个人两个人，我这一天呢还能心安一些，还能踏实一些。很多人呢用上了蒙药之眼奇方之后啊，大家伙都反映说，严老师啊，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啊。说过去你看我花高价打针也好，吃药也好，包括做手术，但是呢这个眼病的症状啊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你就拿我认识的一位老大姐邱大姐来说吧，邱大姐她是什么问题呢？她是视网膜的静脉管堵了，并且呢出现了新生血管增殖的破裂出血，引起了玻璃体的一个积血。你看过去她是怎么治的啊，她必须得注射呢抗新生血管的药物，比如说雷

单抗注射液啊，或者是康柏西普注射液，每一针的价格都不低呀、啊，有的七八千，甚至到了10000块钱一针，必须得定期的去注射才行，否则呢，就是随时都有失明的风险。花了这么多的钱，按说这个眼病啊，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甚至有效的治疗，可是恰恰相反，钱花出去了，眼病呢，始终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救治，针打着，钱花着，医院去着，可是眼病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下。他每天呢内心压力都特别的大呀，承受着很大的一个折磨呀，他好恐惧啊，他真的怕自己瞎了呀。一个人如果瞎了的话，什么都干不了了，那后半辈子怎么活呀？他的耳边仿佛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说，你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很快就要瞎了，你很快就要瞎了。所以呢，邱大姐每天就在担惊焦虑恐惧当中度过。她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后来呢找到了我。当她找到我的时候啊，说句实在话，她那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告诉她，我说大姐呀，我说您这个玻璃体如果继续的液化下去，很可能整个视网膜就脱落了，即便复位也无济于事了，就等于是失明的一个结果了。邱大姐当时就哭了，说尹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我不想瞎呀，我前半辈子受了半辈子的苦，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想瞎。我说您放心啊，我一定帮助您。那我就给他用上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么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邱大姐的眼病就得到了一个治疗，一天比一天好。首先呢，她的新生血管不再破裂了，玻璃体的积血呢控制住了。另外，随着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猛药之眼奇方当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通过干眼通道全部补充到了眼内，激活了眼内的这些细胞，把过去的积血呢形成的混浊逐步的给它吸收掉。这个时候我们视网膜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后来啊，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多亏你啦尹老师啊，我现在眼睛好了，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希望，什么是生活的热情了。现在每天早上呢，我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镜子来看看我这双眼睛，然后呢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这个脸，看到自己的这双明亮的眼睛，我都会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特别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哎呀，我真的是特别为老大姐高兴啊。你看这两天呢，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都纷纷的向我呢寻求帮助，说尹老师啊，您能不能帮助咱们大家伙想想办法呀，你帮我们申请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大家伙都等着呢。尽管说您非常无私的把猛药之眼奇方的配方无偿的给了我们大家，但是实话实讲，我们都岁数大了，我们到药房抓药很难配齐这些药材呀。就算是勉勉强强配齐了，每天药费也太高了。不妨您就赶紧的给我们用上成药吧。这样呢，首先的好处是用上之后有效果。因为药材这一块呢，有尹老师您来把关，都是上等的药材。生产线这一块呢，有尹老师您来把控，另外整体的价格呢也比较低，我们用得起。药厂用到的药材呢都是统一大批量采购的，成本这一块呢肯定是会比较优惠，库伦药厂呢它也能够保证这个药的质量。哎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每天就在我这心里边啊就是翻腾来翻腾去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两

三天我都没怎么吃好饭。再有一个呢，这两天呢也没睡好觉。一直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猛妖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呢，他一直处在一个稀缺断药的状态。因为方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太难采购到了，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现在呢，我已经60岁了啊，61岁了，我每天奔波于药厂，奔波于相关的单位，我找以前的老领导，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伙解决这件事儿啊。可是呢，目前来讲，我跟大家伙说，我真的尽力了，但是难度很大呀。即便说面临巨大的一个难度，我呢也绝不会退缩。包括现在每天各个地区依然有少部分的半价补贴，也是我极力给大家保留的。大家如果是重症眼病患者呀，或者是年龄大了，眼病时间长了，咱们需要帮助的，您呢就拨打场外的电话。当然这个电话打得越早越好啊，因为各个地区的补贴名额呢本来就很少，一些小的城市呢大概也就一两个名额，人口多一点的地区啊三四个名额，没有办法，咱只能说呢先到先得。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急需帮助的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当天呢订不上药的啊，也提前报名预定吧，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就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其实呢，蒙药志愿其方当中啊，赛加羚羊角它真的是很重要，这是一味君药，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我们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不止一次跟大家伙说过，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那么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非常的珍贵，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啊。当干眼通道被打通之后，蒙药志愿其方当中的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够啊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我们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呢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哎，有一些朋友说了，叶老师啊，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啊，第一个月眼睛呢感觉有点发雾，哎呀，我有点害怕呀。其实呢，这是一种雾化反应啊，不用害怕。随着击碎这些个浑浊物之后呢，它从眼道拔出眼外，我们的眼前呢就会越来越清晰，包括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病变呢、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这些眼病都能一步步的好起来。所以说现在蒙药治愈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稀缺，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伙争取，这一点呢大家放心。那需要的朋友呢，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第二件压在我心上的事儿啊，它呢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提起来之后啊，我每年都是挺难受的。因为再过几天呢就是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的生忌了。什么叫生忌呢？就是他活着的时候的生日。每一年的这几天呢，可能我也是老了吧，岁数大了，所以说就是越老啊越想念我的养父养母啊，越想念我的恩师。所以呢我就这几天心情啊百感交集的。第一呢是特别思念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呀从我19岁开始就带着我在草原上行医。他既是我的恩师，也像是我的母亲。
更像是我内心最知己最知己的好朋友。他把全部治疗眼病的医术啊传承给了我，更主要的是他教给我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眼科的医生。他总跟我说呀，他说一切世间乐皆由利他来，一切世间苦皆由自利生。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呢，除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外呀，他的行医笔记当中记录了许多的治眼绝学。你看我恩师这辈子他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啊，他不仅在草原上为眼病的患者带去光明，带去希望。我记得恩师在世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呀，你记住一件事儿，人在做好事的道路上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他一样为老百姓为普通人付出的人，越付出就越幸福。有一句话叫结交善缘，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吸引力法则，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位开朗乐观善良正直奉献的人，那么你身边吸引的也一定是像您性格一样的这样的人。那人陀雅老师啊结交的朋友呢基本上这个性格都跟他差不多。在那人陀雅老师的大爱精神的感召之下，他结识了很多善缘和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在行善的这一条道路上人永远不会孤单，他告诉我这一生一定不要忘了要行善积德。说起和恩师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赵东平，是黑龙江人，祖上呢以打猎为生。大家也都知道黑龙江大山里啊毒虫沼气非常多，细菌病毒呢滋生也特别严重，所以说黑龙江山区的人呢得眼病的非常多。但是呢我发现一个自然规律啊，就是咱们这个大自然它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哪个地区有一些不利的致病因素就会在那个地方给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内蒙地区我们都知道风大日照强气候恶劣，内蒙地区的人呢他更容易得眼病，这个是不利的因素嘛，外界因素嘛。但是大自然呢赋予了内蒙地区素有通天眼美称的赛加羚羊角，所以说在赛加羚羊角的庇护之下，内蒙人得眼病的哎反而是少的。黑龙江山区也是一样，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大自然呢也给了黑龙江一件对抗眼病的宝贝，就是熊胆。你看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啊有过记载，说这熊胆呢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熊胆入肝经，哎，咱们都知道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眼睛好不好它跟肝脏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肝脏功能强大，肝眼通道呢就不容易堵塞，肝脏的解毒功能呢就强，我们眼睛里的垃圾啊毒素啊就能被迅速的分解掉。所以说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特别足，所以说小孩儿从来不得慢性眼病。慢性眼病啊仿佛成了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呀、啊。随着年龄增加之后，肝肾亏虚之后，肝眼通道会逐步的堵塞，那么眼病呢就会由此产生。而熊胆呢本身它就可以清肝明目，而且它可以强肝补肝。咱们中医里有句话叫肝胆互为表里呀、啊。熊胆通过增强人胆的健康起到了养护肝的最强的目的。那么我刚才提到啊跟那人陀雅老师有着莫逆之交的赵东平赵老。
他们祖上呢最早就是打猎的。哎，到了赵老这一辈儿呢，他这个人很善良，他觉得打猎这事儿太残忍了，所以他就自己学医了。后来呀，他年迈的老母亲呢得了很重的眼病，其实他们当地人呢都知道必须得用熊胆才能医治好。赵老啊，他不是学医了吗，他饱读医书，他用很细的一根针在熊胆的部位呢轻轻地刺进去，通过银针带出一点点的胆汁，为的是把老母亲眼病啊给控制住。这个方法对熊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就取了一点点的胆汁，而且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还能够促进熊分泌更多更健康的胆汁，对于熊啊没有伤害，只有益处。为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提起这个赵老了呢？因为赵老他有一个独有的炮制工艺，能提取到最好的金胆熊胆粉呢。金胆熊胆粉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啊？就是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出现了严重的眼病，所以那个时候呢，赵老取回来的熊胆胆汁做了金胆的熊胆粉给老母亲服用，之后就控制了眼病的发展，没有让老母亲眼病呢继续的恶化下去，保住了眼睛。到后来呢，因为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结缘之后啊，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二者结合起来呢，最终把他老母亲呢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一个眼病呢算是给治好了。据说呀，赵老的老母亲呢当年也是寿期百岁吧，可是呢到去世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亮。所以当年赵老为了感谢我的恩师，他呢把金胆熊胆粉炮制的方法就馈赠给了我的老师。到后来呢，老师啊去世之前呢，又把他的蒙药治眼秘籍传承给了我。蒙药治眼秘籍当中呢就有这个独特的炮制工艺，所以说就继承到我这儿来了。而这个金胆熊胆粉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它的药效是翻倍的。具体怎么炮制呢，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一讲。那么这个熊胆有多好，不用我多说，我们可以到大商场的柜台那边去看一看正宗熊胆的价格，基本上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我告诉大家，熊胆粉也是有高等低等中等的，最高品质的就是金胆熊胆粉，它是所有熊胆粉当中品质最高的。因为金胆熊胆粉它通常呢是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那个时候的黑熊它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囊功能又强，所以说这个时候取出的胆汁它色泽是金黄的，品质是优良的，而且核心的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修复肝细胞的损伤，调节胆汁代谢的作用。金胆熊胆粉的疗效和品质呢获得多方的认证，很多项呢都被列入了中国药典，全球范围内啊有800余篇临床研究论文聚焦它的疗效，还被北京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呢片仔癀啊这些经典的名药呢纳入核心的原料。而让金胆熊胆粉发挥出更强的药效，传统的炮制工艺呀、就相当的关键。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啊这个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正因为金胆熊胆粉它的效果很神奇，所以说当年呢赵老给母亲用上之后，首先呢控制住了老母亲眼病的发展，保住了眼球，给后期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打下了一个夯实的基础。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就更不用多说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当中占了3个，分别是
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更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啊。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强大功效。有人就说过，如果说把赵老的金胆熊胆粉跟那人陀牙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给他俩结合到一块儿，会怎么样呢？我告诉大家，那就是啊，但凡有眼病，你不管发展到多重，咱们都能得救啊。因为这样的组合凑齐了四大国宝级动物药，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时间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当年呢，赵老从黑龙江来到内蒙草原，找到了我的恩师那人陀牙老师，最后呢完成了珠联璧合这个伟大的设想。一开始赵老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想请啊那人陀牙老师去给他的老母亲呢治疗眼病。后来呢，赵老发现那人陀牙老师啊太善良了，一心为民，行得端，走得正，心里边没有一丝的杂念呢，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可以说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眼病患者的身上。在外人看来，那人陀牙老师啊很清贫，甚至呢有一些寒酸，但其实呢，那人陀牙老师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每天都很快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幸福感极强。所以说那人陀牙老师活到100岁才驾鹤西游，老人家这一辈子没得过大病，最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我想这就是上天赐予那人陀牙老师的福报啊。赵老呢，当初也是被那人陀牙老师啊这种人格魅力所折服，当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之后呢，主动啊献出了他的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那人陀牙老师呢也把蒙药治眼奇方的方子呀给了赵老，但是啊赵老当时就拒绝了，他说呀，我就一个孩子，我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学的是物理专业啊，物理学，我这辈子呢也没收徒弟，所以说我肚子里这东西再多，最后啊他得不到传承啊。赵老呢只希望这两个方法合在一起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呀，老一辈的那种无私崇高的品格道德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太让人敬佩了。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我的恩师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方法呀也传承给了我，所以呢我也会把这个方法呢奉献给大家。我希望这些个好方法不被埋没，让更多的人知道，去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患者，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马上啊就是我的恩师那人陀牙老师的生祭了，我心里知道恩师一生当中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呢我想在那人陀牙老师生祭之日为大家献上一份大礼。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吧。在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目前呢依旧是处于啊极度稀缺的状态，但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呢，我也力求每天能够帮助到一些个危重的病人，所以呢着急的朋友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个别地区呢申请到了3-5个名额，这3-5个名额就是为了帮助危重的患者，
帮助年龄大的患者，在能用上药的同

0: 并解急。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5: 哎，您好，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我吧，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我这眼睛吧不太好，有3年多了，这眼睛吧平时就是感觉这眼睛就是干巴巴的，就像没有眼泪似的，医院开的药吧全是滴眼睛的，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玻璃酸钠，还有
5: 韧洁，玻璃酸钠呀，
4: 就是最近半年多，我就感觉这每天这脑袋，哎呀，昏沉沉的，完了吧，浑身还没有劲儿，两条腿的就像那个灌了铅似的发沉，然后看东西还模糊，完我就又去上医院去查去了，完大夫说我这是早期的白内障，
5: 对，因为早期的白内障啊，它视力呢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但是相对来讲呢，早期的白内障它是很好治的，
4: 严老师，我这眼睛啊干的可厉害了，我查了一下，说叫什么 类膜值是

0: 我还说特别低，
1: 是四个就很低了，因为正常咱们的类值呢，它是10到15，低于10的就叫低类值，低于5的话呢是重症的低类值，也就是重度的干燥症。问你一下，就是平时你口腔干不干，还有这个鼻子眼里干不干呢？
0: 哎，尹老师你问对了，我这鼻子干，而且就是口腔里头都是干的，而且我这咋的浑身都起皮呀、我一天吧我就喝水，就多喝水，一天不停的喝，也不行，我吧还特别怕生气，一生气以后就是这两边这个肋叉子，就是感觉来回喘气儿，胀的都疼啊。
1: 这种症状呢在中医来讲叫肝气不舒。
0: 我这眼睛哎呀就是老难受了，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我这看东西感觉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而且看东西有那个两个三个就感觉有重叠的影子。
1: 哦，有重影了啊、
0: 而且吧看东西就是觉得雾气昭昭的
1: 啊、
0: 看不清楚不说，完了还有黑点儿飘来飘去的，我先问问我这白内障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应该是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一些了。另外呢，您刚才说这个黑点儿啊来回飘，说明啊麻烦了，玻璃体浑浊了。您查出来视力是多少啊？
0: 我半年前测的吧，是1.06，1.07。
1: 啊，
0: 完我这次测呢是1.04，1.03了。下降的挺快的，
1: 下降挺快的。有没有说感觉睡一晚上早上起来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清晰一些啊？累的时候就会降低一些，是这样的吗？
0: 啊，对，就是这样
1: 啊，
0: 就看不清楚来来回回的车和人了哈。
1: 嗯，
0: 哎呀，我这几年这不药吧一直吃着也没停过，可是就是吧眼睛越来越不好了，我真是着急死了。
1: 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让您内心是不是挺害怕的？所以说呢，你心里啊就是担心这个眼病啊要治不好，万一要看不见了，你说怎么办呢？后半辈子怎么活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啊？
0: 是啊，我也担心这个。
1: 首先呢，我要跟您讲啊，咱们不要为未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去恐惧，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儿就好。那如果说您能够配合我，咱们调整好心态，那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而且你这个情况呢，用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配合上金胆熊胆粉，非常轻松的咱们就能解决掉，而且时间会很快。猛药支眼奇方当中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咱就占了三个呀，羚羊角、麝香、牛黄，你再加上金胆熊胆粉，这样我们凑齐了四大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啊。您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合并了干眼症，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您的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它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这个眼毒呢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的这些个浑浊物啊从眼道当中呢给它拔出眼外，我们这眼睛啊就越来越清晰了。同时呢你再用上金胆熊胆粉呢，可以呢清肝明目，肝脏解毒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强，强大我们的肝脏的能力，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它就能很快的分解掉一部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眼病好的就更快了。包括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干眼症啊等等的这些全眼病就能很快的好起来了。
0: 啊，尹老师，你这么说我就不担心了。关键是我咋能买着这两个宝贝呀？
1: 您呢可以拨打厂外电话问一问，如果没有呢，您就提前报名预定上。只要是啊，一旦有药了，咱就第一时间能用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哎，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心里别害怕，有尹老师陪着你呢。
0: 哎，好好好，有尹老师搁这儿，我就不担心了。那谢谢你，尹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呀？
4: 哎呀，尹老师啊，我昨天吧打了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们这边已经断药了。
1: 哦。
4: 哎呀，我都已经报名这个预定了，我就怕这药断了。我的家吧就剩一盒了，这个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1: 嗯。
4: 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这可千万别让我药断了。
1: 确实啊，现在呢的确是各个地区的药啊都很紧缺。虽然说我呢每天给咱每个地区争取的一些名额，但是这些名额啊杯水车薪呐，少得可怜呐。如果说没药呢，咱们就提前呢预定报名，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这个报名的顺序啊来给咱们大家伙呢来配药。所以说呢，咱们想用好药，想好好的把眼病治好，就只能等一段时间。
4: 哦，你看吧，我之前吧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4: 哎呀，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真的是这回我算知道了，是什么病啊？你都得对症。
1: 是，
4: 我这次吧，算是找对方法了。
1: 啊，
4: 尹老师啊，您大方小方啊，都厉害呀。
1: 嗯。
4: 哎，我女儿吧，她有严重的这个视疲劳。
1: 嗯。
4: 用了猛药那个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
1: 嗯。
4: 也就一个月就治好了。
1: 本来呢，这个视疲劳啊，结膜炎呢，就是轻症的眼病，用对方法之后，好得很快呀。
4: 是，你看那个我这个眼病吧就严重了，
1: 哦，
4: 所以我吧得必须得用这个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才行。
1: 用上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效果真挺不错的呀。
1: 那就好。那您之前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如果要是眼睛不出问题的话，
1: 啊，
4: 我现在这不退休了吗？都能出去转一转、玩一玩了。但是吧，这眼睛不行啊，这个眼睛不好，你光两条腿你再跑它也不行啊。我的眼睛。
1: 哎，
4: 就是白内障。
1: 嗯，
4: 50岁那年吧就查出来了，除了有时候吧就眼前有一些雾啥的，别的吧还行，所以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4: 等到58岁那年，哎呀，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吧，这个眼前总是雾糟糟的。
1: 嗯，
4: 特别模糊，上下楼的时候啊，看那个楼梯吧都不是一层一层的，就是斜的，
1: 变形了。
4: 哎呀，我总崴脚啊。上医院嘛去看去了吧，医生说我这个右眼眼底是这个黄斑变性。
1: 嗯，
4: 哎，白内障呢已经接近成熟期了，再等一等吧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嗯，
4: 好置换这个人工晶体视力的，这样的话就能好点。
1: 后来这个手术做了没做呀？
4: 做了，就把这个晶体啊给换了。换了以后吧，这个视力倒是清楚了。
1: 嗯嗯，
4: 但是我就觉得啊，看东西啊扭曲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1: 嗯，
4: 因为这个视力清楚以后吧，我看东西就扭曲的程度更严重了。
1: 嗯，
4: 哎呀，也不敢抬头啊，看那些高的东西，就害怕掉下来砸到我。
1: 嗯，
4: 地面上本来挺平的，没坑，你看我一看就有坑。
1: 嗯，
4: 等真的有坑的地方呢，又看不出来了。你说，哎呀，真
1: 的。其实就是换这个晶体呀，就是把白内障的问题暂时给控制了，但是眼底的这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呀，它没解决，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坑坑洼洼的，看什么都是严重变形的。
4: 嗯，
1: 所以就感觉这些年一直在治，但是这个眼病呢还是控制不住，所以心里边很担心，特别害怕有一天完全看不见了，是不是？
4: 是啊，哎呀，这你确实是害怕呀。
1: 嗯，
4: 我在想这个手术啊，到底啊做的是好啊还是坏？后来吧，我又发现这两个眼睛啊，看东西又不一样了，它有重影。
1: 嗯。
4: 哎呀，这一下子吧，你说吧，就觉得这个生活乱套了。
1: 嗯，
4: 这一天天的又害怕又着急又上火的。
1: 嗯，
4: 但是吧还不想让家里人看出来。哎，这个焦虑呢又让我失眠加重了，你说。
1: 嗯，焦虑症了。
4: 你看到去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这个右眼呢又下降了。手术那时候是0.9，
1: 嗯，
4: 你看降到后来就剩0.2了。
1: 嗯，我跟您讲啊，白内障手术它是应急处理，手术需不需要呢？需要，你不应急处理的话它就瞎了。但是呢，这个晶状体摘除换人工晶体之后呢，它这个人工晶体啊有个局限，它只能吸收光线，它没办法啊过滤那个毒光，所以会导致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睛当中。一般来讲，白内障手术之后13个月就会出现反复，有的人呢甚至2-3个月、5-6个月。这种应急措施，如果说我们把它当做终极治疗，对它抱有的这个希望太大了，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认知的一个错误，认为手术之后就一好百好了，这个是不对的。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4: 你看我这个左眼嘛，这不也降到手术的标准了，视力0.8了嘛。
1: 嗯，
4: 这一次吧，哎呀，还是要动手术，所以吧，
1: 嗯、
4: 我就也特别犹豫啊，真打怵。
1: 嗯，
4: 就觉得这个手术对我吧真的就是帮助不太大，
1: 嗯，
4: 而且我感觉伤害还挺大的，
1: 嗯，
4: 所以吧我就决定吧不做了。哎，
1: 嗯，
4: 我也是听这个单位一个老领导吧他给我介绍的，虽然说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吧、
1: 嗯、
4: 他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嗯，
4: 人家治疗的就特别好。
1: 嗯，
4: 我现在呢就是想只要啊都是这个眼睛问题吧应该都可以，这样呢我就先用的药，是后听你的这个节目的。
1: 哦、
4: 嗯、
1: 那还是说明您当时用药的时候啊信心大，治疗的决心强。您这个情况呢、
4: 嗯、
1: 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部呢补充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的黄斑区啊包括您晶体的后囊啊它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和修复，这个视力呢也就回来了。您用药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4: 金老师啊，我用了也就能有5-6天啊。
1: 嗯，
4: 我这个眼睛吧跟以前确实不一样，它不干涩了。
1: 嗯，
4: 眼球转动起来吧也灵活了，感觉很舒服。
1: 嗯，
4: 而且早晨起来这嘴里也不苦了。是，
1: 对，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能迅速的打通呢干眼通道。你想啊，您的肝不瘀滞了，肝气舒畅了、
4: 嗯、
1: 肝血足了，这嘴它就不苦了呀。
4: 嗯、
1: 哎、
4: 嗯，
1: 好事。
4: 是，嗯，等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就是我眼前那个雾啊，
1: 嗯，
4: 哎，就好像吧天天有人给我往外吹似的，越来越薄了。
1: 嗯、
4: 哎、看东西吧看的就清楚了。
1: 嗯，
4: 拿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离远一点啊我能够看到个大概了，
1: 嗯，
4: 就直接吧就可以去拿去了，不用了，像原来还得先用手摸着，哎、
1: 嗯、
4: 然后吧再把眼睛吧贴到跟前去再确认确认。
1: 啊，
4: 用到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自己上下楼啥的吧这都不用家里人跟着了、嗯、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哎、
1: 嗯，
4: 你像变形的这些情况吧也都有好转。
1: 太好了，太为您高兴了。变形的情况好转了，说明这个眼底的黄斑区啊得到修复了，所以说您眼睛呢、
4: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4: 就是看现在看往高了看也没事了、
1: 嗯、
4: 不像原来总害怕这个吊灯砸着我似的。
1: 嗯，
4: 出门见个人啥的吧，嗯，反正10米之内吧男女的都能分得清楚了。
1: 嗯，
4: 现在这个视力呢右眼吧做了手术是0.3。
1: 啊，
4: 那左眼这不没做手术吗，现在也升到0.3了。嗯、
1: 啊、
4: 挺好。
1: 您治疗之前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
4: 0.08，
1: 现在到0.3了，刚用了一个疗程嘛、
4: 嗯、
1: 是吧？
4: 对，刚一个疗程。
1: 嗯，
4: 还有一盒。
1: 现在您哦还有一盒，您现在用药时间还短、
4: 哎、
1: 咱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4: 哦、
1: 所以说以您这个情况来讲啊，如果说想要看的都特别清楚的话啊，这些问题都解决呢、
4: 嗯、
1: 咱们得需要3个疗程，当然后期它会越来越好的，一天一个样。
4: 那好的，尹老师，我现在吧就是最大的心愿就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我给它备齐了，多备一点我才觉得吧这心里边才能踏实
1: 啊。现在呢的确咱们各个地区啊这个药啊不好买，有眼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啊
4: 嗯、
1: 咱们都很着急，您呢已经报名预定了，所以说药到了之后呢、
4: 嗯、
1: 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您呢，就能第一时间得到。
4: 嗯、哎，那行行行。
1: 哎，
4: 王老师在家等着了。
1: 治的很好了，之后呢，我也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能同时用上这个金胆熊胆粉。 这样的话呀，咱。

0: 说这个眼病啊，包括肝部的问题呀、啊，就好得更快了。咱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哎，好了，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辛苦了啊。尹老师，我想帮我三姐买这个蒙药治眼气方，就是明目25微丸、
0: 啊、
3: 然后啊，我想给她寄过去。
0: 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是唐山地区的。
0: 您是给姐姐买？
3: 她是陕西西安的，他们那边买不着药、啊、她让我在这边啊帮她给买了、
0: 啊、
3: 我吧怕场外老师不给我订，我都想想跟你申请一把、
0: 嗯、
3: 看看能不能给个半价补贴名额呀。
0: 得通过这个场外的电话申请啊。
3: 我跟你说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买啊？
0: 啊，
3: 因为呀我吧用上了，我现在我停药都3月了啊、
0: 嗯、
3: 给我吃的真是挺好。然后呢我都跟我姐说了，我姐呢、
0: 嗯、
3: 现在刚用了一个疗程，她现在马上都断药了
0: 啊。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呀、啊、一药难求啊。咱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微丸当中呢，再加羚羊角，极度的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
3: 嗯，
0: 那我们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蒙药治眼气方的生产量非常少，
3: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个羚羊角太稀缺了。所以说不管是您给您姐姐订药，还是说您姐姐自己在西安订药，只要是打进电话呢，如果说当地有名额都能给您登记上。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是用了3个疗程的。
0: 嗯
3: 我没做手术，我这个白内障都好了
0: 啊，
3: 我这个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没事儿了，眼底这个黄斑变性原来特别严重、
0: 嗯、
3: 我刚开始看东西都变性、
0: 嗯、
3: 后来都连这个颜色我都分不清楚，哎也看不清楚，而且是从两个眼角卸着这个眼这样似的，
0: 嗯，
3: 能看清楚这么一点儿，
0: 嗯。
3: 白内障吧本身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做手术的，专家号我都给约上了、
0: 嗯、
3: 我都等着做手术，哎都等着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一小区的一个一块遛弯的一个老姐们给我介绍，她说你可以先找那个尹老师给看看，她说不行了你再做手术、
0: 嗯、
3: 哎都这样都跟结缘了
0: 啊、
3: 嗯、我用药之前我这个视力左眼是0.15，右眼是0.1，然后我打的场外电话咨询的，那场外老师说他说能治，完了我都用了这个蒙药治眼气方式、
0: 嗯、
3: 用了3个疗程，哎都给治好了啊、
0: 嗯、
3: 现在我这俩眼没挨着，现在雾也泛了、
0: 嗯、
3: 眼色现在也分辨的特别清楚了，中心视力现在不是像以前那么发暗了，我现在视力都提高了、
0: 嗯、
3: 我现在我左眼是0.6，右眼是0.7、
0: 嗯、太为您高兴了。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停药3个月了，你这停药3个月当中眼病的情况有反复吗？
3: 没有没有。
0: 好，说明咱治好了。对于现在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
3: 嗯、
0: 满意吗？
3: 那非常满意。我跟你说我这不是好了吗，所以说我都跟我姐念叨着、
0: 啊、
3: 我想让我姐也用、
0: 啊、
3: 我姐条件特别不好、
0: 嗯、
3: 我三姐吧她也没有退休金，家里条件特别一般，我那三姐夫吧走的也早，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确实也不容易，就现在这不是也闹的孩子们都大了嘛，但是他的眼睛又不中了，他是角膜炎有4年多了，角膜溃疡都是眼睛上面有那个小白点儿，他俩眼都有，医院也跟他说了，说要戴眼镜了都看不见了啊，都只能是换那个角膜了。你说尹老师你说说心里话啊，换角膜都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换都换的，哪有那条件呢、
0: 嗯，换角膜必须啊等到这个角膜溃疡发展为角膜匀溢，匀溢呢再发展成白斑，现在及时的治疗啊还有一大截呢，不必太为这个事情恐慌。
3: 嗯嗯，他视力下降的也挺快，左眼是0.4，右眼现在是0.2，这个右眼呢严重，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当时啊就买了1个疗程的药，然后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吧，他跟我说 他说的他那个左眼珠子上头那个两个小白点儿现在没了，右眼不是原来有仨吗？现在到时候还剩一个。那尹老师，你说他这个是不是这个角膜溃疡现在都已经算是控制住了？
0: 不仅是控制了，已经开始治疗了。过去三个，现在不就还一个吗？对吧？你过去两个的，现在不是没有了吗？说明那个溃疡现在已经治好了。
3: 哦。他还跟我说他那个眼睛原来是得总火烧了疼，现在他没有了，他用了一盒之后他说这都不疼了。
0: 嗯，
3: 一天都这个光眼睛疼啊，都知不道吃多少药。
0: 嗯，
3: 哎，真没想到啊，都你说吃一盒都不疼了，现在感觉都是一直有药是往眼睛里这么走着窜着似的。
0: 嗯，
3: 所以说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感觉啥的都一天比一天轻。他现在这视力也有点提高了，就是他没有具体测啊，他说都是想再吃一段时间再测测去。
0: 嗯，你姐姐这个情况啊，因为本身呢角膜溃疡它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所以说再有两个疗程就足够了。他现在不是还有一只眼睛有小白点吗？咱们这个小白点啊就是不放过，这样的话今后他就不反复了。
3: 哎，嗯，是。那尹老师，你看我三姐不是用挺好吗？就实在是不想中间把那药给断了。尹老师，你看能不能帮忙跟场外老师说一声，让我从这边给他买过去寄过去？你看中吧？
0: 您直接呀拨打电话啊，只要您打电话呢，当地有名额，有药就行。因为现在名额太少了，大家就是谁打进这个电话，谁就能得到。只要有名额呢，如果说当地还有点药的话呢，就是你就给他申请上。另外呢，以后有机缘的话呀，我争取呢让咱们大家同时用上这个金丹熊丹粉，这样的话呀眼病好得更快。
3: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 每个节气都是

0: 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羌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元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 活动只有最后三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十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是十只，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啊，糖尿病患者呢是有3多1少的症状的。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3多1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 又加重了。

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儿。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足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

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那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五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哎，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三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那个脚啊连带着小腿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儿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三五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哎，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足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足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 β 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住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只晚两只，哎，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
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它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丹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服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它不但能够口服，它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胆粉撒在流脓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呀，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3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

0: 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3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3天了是吧？
0: 对呀、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3: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2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但是我现在也没守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0: 好好。
3: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包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0: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2份儿。比如说你这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啊，但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定一份儿也可以，最多不超过2份儿。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3: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 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哎，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这个颈椎，脑袋总是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都起不来。

0: 20来天了。
1: 啊，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两天我这脖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动会，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嗯
1: 嗯，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也活动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
0: 嗯，
1: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还是对，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
0: 嗯，
1: 另外我还有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容睡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
0: 嗯，
1: 就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三个小时，反正睡四个小时都可以好了这个觉。
0: 嗯，
1: 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变了，别醒，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都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睡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
0: 嗯，
1: 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0: 明白，
1: 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0: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1: 对对。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他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也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啊，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啊，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1: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定过，因为我姐眼太不好，她有白内障，
0: 哦，
1: 嗯，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在待着都烦，我怕他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他定了吧。
0: 可以的，如果他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2份，你可以给他订1份，你趁着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1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2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哎，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1: 嗯，中中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实在家等着。
0: 好，咱们是药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啊，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这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0: 对。
3: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行行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0: 嗯，
3: 哎呀，你知道这一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他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0: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3: 对，
0: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熊胆，它结痂了。是吧？
3: 对对，结痂了，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3: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就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拄拐杖，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站地，你知道吗？
0: 理解。
3: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一年多呀，整整一年多呀，我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0: 你看看，
3: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0: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3: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
0: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3: 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啊，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金熊胆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尿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管家。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后，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3: 对，
0: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3: 对，199啊。
0: 嗯，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
3: 哦、
0: 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3: 是
0: 因为你看9.9一支，是吧？
3: 对，
0: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要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3: 行，
0: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3: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给他们，让他们给赶紧给我送，好吧？
0: 嗯，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3: 好的，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红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0: 对，活动最后3天。
4: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0: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
4: 哦、
0: 最多订2份，明白吧？
4: 哦，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9一支的。嗯，我和我老伴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0: 你和你老伴都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老伴儿他是那个脑血栓呀、啊，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
0: 嗯
4: 嗯，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
0: 嗯，
4: 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前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
0: 嗯，
4: 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
0: 嗯，
4: 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
0: 嗯，
4: 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
0: 嗯，
4: 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0: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
4: 哦、
0: 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啊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 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4: 哦，那我老伴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煎标那个五年保质期的煎熊胆粉，它合适吗？
0: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
4: 哦、
0: 啊，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
4: 哦、
0: 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健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是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不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哎，这个血液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4: 哦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0: 嗯。
4: 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堵到堵了40%-50%的。
0: 嗯。
4: 那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成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0: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4: 哦、
0: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4: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递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0: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4: 哦、
0: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4: 哦、
0: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常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0: 险。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高老师。
3: 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胸男粉这个活动，
3: 嗯，
2: 怎么就剩下最后三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3: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三天，三天之后就恢复原价。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胸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昂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2: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3: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2: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
3: 嗯，
2: 原来是199一支啊。
3: 对呀，
2: 我那时买的。
3: 嗯，一盒里面10支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2: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3: 嗯，
2: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思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思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3: 嗯。
2: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3: 嗯，
2: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把我这个弄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3: 嗯，
2: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儿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3: 嗯，
2: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呢，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3: 嗯，
2: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1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3: 嗯，
2: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哎呀，一开始是半罐头瓶子，后来就差不多1罐头瓶子那么吐。
3: 嗯，
2: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嗯，
2: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金胸男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渐轻。
3: 嗯，
2: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哎，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嘶嘶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上你这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3: 嗯，
2: 现在早晨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不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胸丹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3: 你现在用咱们金胸丹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2: 2个疗程了。
3: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2: 是，哎，
3: 嗯，
2: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3: 对，
2: 我
3: 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 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2: 是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我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3: 嗯，
2: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3: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2: 哦，打场外电话。
3: 对，
2: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二十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二十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二十盒吧。
3: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2: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3: 再见啊。
2: 哎，好的，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生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得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得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 态度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支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 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

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4，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5，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治病因子呢？第1大类，熊胆的3高治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

0: 缺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此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缺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一到五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益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 啊，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阳胆酸，只有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阳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 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着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环金标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哎呀，这可不一样啊，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0: 是吧？你看看，
3: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0: 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 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

0: 肉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儿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儿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1: 哎，是，你看我老伴儿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0: 嗯，
1: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0: 哦，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0: 嗯，
1: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0: 嗯，
1: 一转个头吧，一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0: 嗯。嗯，
1: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0: 明白。
1: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0: 嗯。
1: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0: 嗯，明白。
1: 哎，这回呀。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两分。
0: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招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定上这两份。
0: 对，可以定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 活动报名抢。

0: 两厅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大恩粉的老朋友哦。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
2: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要了。要是没要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1: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2: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天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上下楼吧就更疼了事，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2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2: 关节也舒服了。
1: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哦。
2: 明白。
1: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2: 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1: 对，
2: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 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2: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两份，好吧？
1: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2: 还有最后两天，咱们现在9.9一只金熊蛋，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只，差距非常大。
1: 对对，
2: 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1: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2: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3: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2: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2: 嗯，
3: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2: 嗯，
3: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2: 嗯，
3: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2: 嗯，
3: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2: 嗯，
3: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2: 嗯，
3: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2: 嗯，
3: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2: 你看看，嗯，
3: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2: 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
2: 嗯，
3: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2: 嗯，
3: 干的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2: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3: 嗯，
2: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3: 嗯，
2: 胆固醇就高了。
3: 是啊，
2: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3: 嗯，
2: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3: 哎，
2: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
3: 哎，
2: 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3: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物质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2: 嗯，
3: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2: 嗯，
3: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2: 嗯，
3: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你说这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
2: 嗯，
3: 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2: 嗯，这就
3: 是
2: 虚，你看看。嗯
3: 嗯， 就是啊，自打过了六十岁以后，
2: 嗯，
3: 哎呦，就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2: 嗯，
3: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尿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2: 嗯，
3: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2: 嗯，
3: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2: 你看看，这就证明呢，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3: 嗯，
2: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3: 嗯，
2: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那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
3: 嗯，
2: 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3: 嗯，
2: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3: 嗯，
2: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3: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2: 嗯，
3: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2: 嗯，
3: 吃着就不舒服。
2: 嗯，
3: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2: 嗯，
3: 老是后腰这块吧酸的，酸不了几呢。
2: 嗯，
3: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2: 嗯，
3: 眼眶子这块胀疼的。
2: 嗯，
3: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2: 嗯，
3: 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2: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
3: 嗯，
2: 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3: 哦，
2: 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3: 哦，
2: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呐、止疼啊、镇静啊、溶石啊、利胆呐、解酒啊、保肝呐，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3: 嗯，
2: 啊，
3: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2: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
3: 嗯，
2: 最后2天了，
3: 是吗？
2: 赶快报名。
3: 嗯，
2: 啊！
3: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
3: 嗯，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高老师吧？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2天了，是吧？
2: 对呀，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5: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0: 现在还来得及。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
1: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0: 嗯。
1: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呐，我金熊丹粉呐，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0: 嗯。
1: 啊，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的，
0: 嗯、
1: 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0: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1: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0: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1: 哦、
0: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1: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0: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没都没了。
0: 嗯。
1: 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
0: 嗯、
1: 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他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嗯，熊丹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河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1: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丹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她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了，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0: 明白
1: 啊，
0: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1: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0: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7-8了啊。
1: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0: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

0: 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1: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3: 打你怎么了？
1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2: 别让孩子的未来
13: 困在虚拟孤岛。
16: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17: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8: 保护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零到六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灵珍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2: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
2: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哈、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1: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幼教这条路？就结合您前面讲的，以前是英语老师，高中的英语老师，那么现在又成了幼儿园的园长，那么还办了美林湾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机缘？
2: 之前一直都在修文中学那个教英语嘛，常年是带高三毕业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带的学生，然后很多都考上了很多重点大学嘛，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2: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 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吗？
1: 啊，那么其实高中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做这个的，对吧？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2: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1: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
2: 对，
1: 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2: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

0: 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他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哦，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最后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办学许可。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1: 对，
0: 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权限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要由这个就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三五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1: 对吧？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1: 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
0: 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
1: 对，
0: 确

0: 实，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龄湾幼儿园的灵魂。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磨出来的。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1: 没有灵魂，没
0: 有筋骨，
1: 对，
0: 对，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就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面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呢，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厂一样。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 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就是、啊，嗯，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啊。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他发挥了他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 对， 对，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丽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好。
0: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
0: 吧？
1: 很现实的问题。
0: 像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平时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丽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幼儿园也干了10多年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也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丽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 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

0: 在比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1: 嗯，
0: 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三年以后或四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个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0: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也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 96.7%，十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十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信贷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2: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3: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1: 化乌村原名化乌矶，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乌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700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

0: 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
1: 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梯溪贷款扶持，购买了两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
0: 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华吴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地。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两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上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十年长江大保护。

0: 10年来，化梧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化梧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3: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2: 对传统家庭，
3: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到时候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2: 怕照顾不好，
3: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2: 对，
3: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2: 对 对。
3: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2: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3: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的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2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3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2: 对。
3: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2-3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2: 对，
3: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2: 对，
3: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2: 对，
3: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2: 很多的
3: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2: 对，
3: 所以有爷爷奶奶

0: 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家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0: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生怕他摔着呀，
1: 对，
0: 怕他有病啊。
1: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啊。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园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0: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0: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十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1: 对，
0: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家长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非常放心的，
1: 非常放心的，
0: 非常放心。对，

0: 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1: 嗯，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0: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护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嗯，对，
0: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
1: 嗯，
0: 哎，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1: 对，
0: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肯定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0: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然后怎么那么贵啊？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0: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当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顾的品质， 对吧？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0: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 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发育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1: 很难过的，
0: 是滋味。
1: 嗯，
0: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这个参加户外活动。三年啊，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1: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现在有多个教学班和几百名幼儿，还有几十名教职工。站在这样的规模上，您对未来的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准备走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呢？
0: 其实目前的那个像生育率的影响哈、还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你说在扩张，盲目的扩张是肯定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稳中求精。稳中求精，首先就是不盲目扩张，把现有的班级做好。走小而精的路线，
1: 走小而精。
0: 所以未来五年，我们的目标不是多大，而是做多好。
1: 坚持把品牌塑造下去，是吧？
0: 对
1: 啊，那作为贵州省的示范性托育机构，您对贵州的这种县域地区的这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哈，其实最和我们利益有关的就是希望政策的扶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可持续，因为反正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上面拨下来的款项可能不会及时的然后起到作用
1: 啊，
0: 这是一个方，就希望能够可持续。然后另外一个呢，人才培养的体系希望更加完善。虽然我们也在自己原本培训也积极的送老师去才走出去，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因为走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对吧？
1: 对。
0: 然后每个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老师来看护，然后走出去的影响我们的那个工作安排，是希望能够上级对我们人才培养更加给出更多的支持。 请进来到我们幼儿园来，现场给我们手把手的进行更好的一些辅导。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也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

0: 育儿理念，让更多的家庭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对，
1: 那么也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这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到目前幼儿园的园长，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孩子，您觉得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高中干了20多年，我觉得高中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遗憾的哈，因为我接手的高中的孩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从小学中学成批量的生产出来的，有些是这样的哈，就大那个还是有些非常优秀的，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前景的规划也很好的，他就说对面对高中的孩子，我和他们沟通的方式肯定和这个幼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高中的孩子他们能懂你说的，而且更多的那个家长有反应，就是说肯定家长的不说，他听老师的，对吧？
1: 对，
0: 我就觉得在高中孩子的面前呢，我说一些更多的前景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对我期盼的眼睛，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我要学会做蹲下来。蹲下来和他进行更亲切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要懂孩子的心。要站在孩子的那种层面来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而不是像高中的这个学生一样，然后给他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对于这个幼儿来说，应该是要知道他的安全，懂得他的自由，然后不拿成年人的标准来修剪他。让他自由的发展，就是回到我们的还原天性的这上面，所以要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态度。对，然后就是一个字，就是懂人心。
1: 懂人心。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从美龄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0: 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龄湾幼儿园的园歌哈。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龄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所以我希望从美龄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一个三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三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龄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1: 再见。感谢于林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6: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 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7: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9: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冷夜一方。
21: 明朝冷逢太之妻叶氏，夫王教子，世事谨言，教义一方，为寡母抚孤之典范。
20: 茶田里，冷夜氏背着一个竹筐在采茶，真儿在一旁学着母亲的样子也在干活。
22: 真儿，我们一块去玩吧。
23: 真儿，咱家不比钱家，种茶交税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22: 玩去喽。
23: 希望立春后能有个好收成啊。正儿，咱们抓紧吧。
24: 真儿。
25: 爷爷，
24: 你看你又在难为孩子，他才多大点儿啊，你就让他干这干那的，一点也不像个慈母。走，真儿，跟爷爷回家玩去。
23: 爹，正儿爹过世的早，寡母容易溺爱孩子，可咱不能重蹈覆辙，一定要从小严格要求他，习劳之感恩，过于骄纵会害了孩子。
20: 钱家公子旺儿手拿茶糕来找真儿。
22: 真儿，看我家做茶糕了，可好吃了。
25: 我也想吃。
22: 不改就不改。你来追我呀。
25: 娘，我也要吃茶糕。
23: 茶糕？
25: 旺儿家都做茶糕了，可香了，我也要吃。
23: 真儿，你知不知道做茶糕要用新茶呀？今年罕见春旱，土芽大减，可清明前的交税之日又快到了，钱老爷的那个管家丝毫不松口，等着向即将从国子监回来清明祭祖的钱老爷交好差呢。
25: 娘。
23: 所以真儿，今年你恐怕没有茶糕吃了。
25: 为什么？爷爷，我要吃茶糕，我最喜欢吃茶糕了，咱家不是每年春天都吃茶糕吗？
23: 真儿，不许这样为难爷爷。爷爷不是不疼你，可无能为力的时候咱不能为难长辈，这是不懂长辈的养育之恩，是不孝的表现。
20: 真儿转身扑到爷爷怀中哭了起来。
26: 不哭不哭啊。
23: 真儿，你听娘给你讲，咱家家境不如人家，所以不能攀比，况且今年天灾，家中更是拮据，你还要茶糕，让长辈多为难呢。你爹走得早， 你今后是咱家唯一的顶梁柱，从小就要学会为家里分担困难，对不对？
24: 哎呀，好了，孩子还小，让他慢慢懂道理吧。
23: 爹，
3: 嗯，
23: 你要做什么？
24: 当然是采茶做糕了。
23: 爹，您看着春旱，整片茶山的新芽都稀稀拉拉的，您采了做糕，咱家的茶税可怎么办呢？
24: 哎，这你放心，咱家作为甲首，多年来比别的家多交了那么多税，我去求求管家，他会看在这个份上给咱们宽限或减税的。
23: 爹，那管家绝非宅心仁厚之人，您也是知道的。
24: 你也在为难我，真儿那么小就没了爹，他是咱家的独苗。
20: 爷爷执意走出家门，真儿爷爷挑水灌溉，却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晕倒在地。
4: 真儿他娘，你快去茶山上看看吧，你家老爷子摔了。
23: 啊，爹，您怎么能挑水上山呢？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吃得消啊？正儿，快拿毛巾给爷爷擦汗。
25: 是。爷爷。啊，
24: 嗯，乖孙儿，这春旱实在没法子，只能从井里挑水上山浇灌。
23: 您可以让我来挑吗？
25: 爷爷，喝药。
23: 要先吹一吹，不烫了才能给爷爷喝，知道吗？
25: 我记住了。
23: 正儿，你看，爷爷为了养家，为了让你吃到茶糕，多辛苦啊！你还那样让爷爷为难。
25: 爷爷对不起，正儿不该缠着您要茶糕，以后正儿再也不吃茶糕了。
24: 别说傻话。为了你，爷爷情愿。
25: 真儿以后不用爷爷照顾，真儿要照顾爷爷。
24: 好孩子。嗯。
25: 真儿，来玩吗？
5: 不了，我还要帮娘浇水呢。
25: 茶树，茶树，请你多多吐芽，再也不用爷爷担心。
23: 爹，我带真儿去挑水了。
25: 爷爷，茶树真的多吐芽了呢，丰收了，我给爷爷做茶糕。
24: 嘿嘿，真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都是你娘教的好啊。
6: 冷家大爷。
25: 哎，叔叔伯伯们怎么都来了？
6: 我们是来求冷大爷给说情的。
20: 真儿娘回屋把老人家扶了出来。
6: 冷大爷。
4: 冷大爷，春旱无雨，大家伙都去打井水，一来二去井水也没了。
24: 啊，
23: 井水干了。爹，那可真的不好办了，那是咱们唯一剩下的水源了。
6: 所以我们来求冷大爷，您家是甲首，好歹还能和里长钱家说上点话，请您给大伙求个情，宽限些时日或者减一些税，毕竟天灾由不得人呐。拜托您了，
4: 拜托您了。
24: 虽说咱家是甲首，可那管家我太了解了，牙尖嘴利，绝非善辈呀。
25: 爷爷，他会骂您吗？我和您去，我保护您。
5: 真儿，真儿。
25: 梦儿，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对不对？那你能和你家管家说一下吗？让我们少交一点税。

0: 因为天上不下雨，茶叶长不出来。
1: 这个我不懂，我来是要告诉你，我爹要提前回来了，你们要提前交税。
0: 什么？还要提前交？
1: 看管家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是来提醒你的，我先走了啊。
0: 哼，一点也不够朋友。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一天，钱家老爷乘坐豪华的车技回村了。
4: 这是钱老爷回来了，
5: 钱老爷回来了，闲杂人等一律避让。
6: 老爷，您国子监求功名辛苦了，小的不知您提前回来，茶税回头立刻就给您收上来，一个子儿都不少。
0: 钱老爷好多车马呀。
1: 那是当然，我爹有了功名，马上就要当大官了。
7: 这个钱九斋简直就是为富不仁。就是豢养刁奴，克扣茶农，早晚得败家。
8: 黑心呐。
0: 钱九斋就是钱老爷吗？哼，他和管家害我们交那么多税，叔叔伯伯们都骂他，他一定是坏人。
3: 真儿气哼哼地回家了。
0: 喂，钱九斋回来了。
9: 你说什么？
0: 钱九斋回来了，娘，一路好多漂亮的车马。
9: 你怎么知道钱老爷的名讳？官居官轿并不一定是荣耀，但你小小年纪直呼大人名讳，成何体统？
0: 钱家是坏人，为什么要尊重他？
3: 母亲拿起竹杖鞭笞真儿。
9: 不管他为人如何，对你来讲他都是长辈，晚辈哪有直呼长辈姓名的？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如此傲慢。
0: 他害了叔叔伯伯们，还害了咱们家，我不愿认他是长辈。
9: 你一个小小孩童就这么不懂尊重长辈，将来长大目中还有人吗？要知道一个人目中无人，就会养成傲慢与蛮横，将来又如何立身于世呢？你太伤娘的心了，枉费娘的一片苦心教你。走到你父亲灵前忏悔。
0: 娘，孩子错了。
7: 你在说什么？简直小题大做，小孩哪儿懂得那么多呀？
9: 父亲请息怒，小孩若自幼无礼，将来成何人？
3: 真儿跪在父亲的灵堂前，母亲耐心地管教他。
9: 你要知道，当别人做出理亏的事，我们不能先有怨恨，所以就不应该以无礼的方式对他，反而更要用尊重来回应他，才能感化对方，化解仇恨。
0: 为什么？
9: 因为以强横的方式做回应，只会引来对方更大的对立。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是非自有公理，钱大人为人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要记得，小小年纪无论在哪里，都要懂得尊重长辈，不能失礼。古人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告诉我们能先敬爱别人，别人才能尊重我们。你明白吗？
0: 孩儿明白。
9: 所以咱们从小就要明白做人的道理，无论对待好人坏人，我们都不能无礼，尤其是对待长辈，知道吗？
0: 是。
9: 况且钱老爷刚回来，或许还不知道春旱，咱们也不能轻易称人恶，有机会跟钱老爷解释一下再做打算。
7: 哎，希望钱老爷读了那么多圣贤书，能比那个管家讲点道理。真儿，去山上玩会儿去。
0: 爷爷，我不去，我知道今天管家就要来收税了，我陪着您。
9: 真儿听话，你还小，爷爷是不想让你被家里的事影响。
3: 真儿向门外走去。
0: 爷爷，他们欺负您怎么办？
9: 有娘呢，乖。
0: 爷爷，娘，
1: 真儿，你在这儿啊？昨天你怎么跑了？哼，哎，喂，你怎么又跑了？等等我，等等我，真儿！
3: 真儿发现脚下有一个大坑，但见他一跃而起，跳了过去。紧随在后的旺儿却一声惨叫，跌进大坑，连呼救命。面对旺儿的呼救，真儿却转身跑开了。
9: 真儿，怎么这副样子？出什么事了？
8: 没事。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0: 快开门，开门，快开门，你们是什么人家？真是胆大包天，敢陷害我们家少爷。
9: 管家，您这话
10: 少装蒜，把你们家孩子叫出来。
9: 正儿，快告诉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0: 你这孩子人小鬼大，竟然挖坑让我们少爷掉下去，这么点儿就学会害人了？
1: 我没挖坑害人。
10: 还狡辩，看来你们的税还没交够，明天给我加税。哎呀，
7: 管家老爷，您行行好，孩子我们再教育，但白天我们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交给你们抵税了。
0: 原来爷爷是把家里钱都缴出去了，我们今后可怎么办？
10: 少给我哭穷，没钱就拿这屋里的家当抵。
7: 这是要抄家呀。
0: 爷爷，我真的没有挖坑。
9: 那钱家少爷是怎么掉进去的？快把事情全都告诉娘。
7: 想来那是大家伙挖井的坑吧？
9: 待会儿我去看看。真儿，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你明明知道有坑，却不提醒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想理他，他是钱老爷的儿子。
9: 因为交税的事情，你不喜欢钱家所有的人，但是这么做，就会使事情变好吗？看看刚才，咱们已经惹了更大的麻烦。
0: 娘，我们该怎么办？
9: 这回你明白娘为什么责怪你直呼钱老爷的名讳了吧？尽管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为，但儿时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长大就容易发展成对人轻慢或极恨的心态，处事冲动极端，以怨制怨必会招来更大的怨，对人对己都有害呀。
0: 娘，我明白了，是我不好，害了爷爷和娘。
3: 第二天，冷夜市带着真儿来钱府认错赔罪。
9: 民妇特带小儿向钱老爷请罪。
0: 钱老爷，对不起。
11: 你个黄毛小儿，竟然也心怀叵测，真让人不敢小觑呀！来向本老爷赔罪，我看呐，该是本老爷向你致敬才对呀。
9: 钱老爷有所不知，此事恐有误会。
11: 误会？
9: 钱老爷饱读诗礼，深明大义，与国子监求学归来更是名声显赫，谢钱老爷给民妇和小儿一个解释的机会。
11: 说吧。
9: 回钱老爷，民妇昨夜查看那坑，是茶农们因春旱挖井所致，并非小儿挖坑陷人。
11: 挖井？春旱？
9: 正是，钱老爷昨日刚回，恐有所不知，今年遭遇春旱，地雨未下，大家只好挖井灌溉。可是小儿也有不可忽视的错处。
11: 有何错处？
9: 小儿不懂大局，因交税之事对府上有些怨气， 因此知道有坑，却没有提醒追。

0: 的旺儿。
1: 你简直是严重失教。
0: 都是民妇的错，所以特来就此向钱老爷请罪。
2: 不是娘的错，是我的错，我对不起旺儿。
0: 钱老爷没允许你说话，不许抢白。
1: 好一对狡猾的母子，在我面前一大一喝的。
0: 回老爷，民妇已教导过小儿，应以直报怨。
1: 怨？你们到底有什么怨呢？哼，还说什么以直报怨？就凭你一个乡野农妇，动不动就口出圣贤之礼，你又懂得几分道理？
0: 民妇愚昧，但并无卖弄之心，只是儿时随家父读过一些，以正直对待贤婿，并以此教导后辈而已。犹如圣贤，请钱老爷教诲。
2: 我不穿。
3: 少爷，老爷看您受了惊吓，心情不好，特意差人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茶糕。
2: 一点也不好吃，还没这儿家的好吃呢。哼。
1: 行啊，一个农妇都如此之礼，本老爷若再计较，怕是要被人看清了，与国子监枉读圣贤书。你们赶快下去吧。
0: 民妇和小儿告辞。
1: 天灾不告，办事不利，害得本老爷受一个农妇的指责，让本老爷颜面何存？
4: 老爷，
1: 随我去看茶园。
2: 娘，您说我该不该给旺儿做个茶糕？
0: 你是想安慰他，向他道歉？
2: 嗯。
0: 真儿，你长大了。
5: 有了母亲的言教，真儿长大终成正直良善之士。冷夜式的教育，谨慎小心，不仅让孩子自幼树立长幼有序的观念，更明示敬重长辈的礼节，实可为后世家庭教育之楷模。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
10: 贫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
15: 去。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 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6: 前行路上仍有

0: 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思永石串。
2: 彭思永，字季常，庐陵人士，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自幼便受清廉正气为众人所赞。
1: 思永母亲在织布，她揉了揉双眼，正在读书的儿子看在眼里，手拿竹灯走向母亲。
3: 我看得见，你去读书吧。
4: 母亲，孩儿不想去学堂了。
3: 永儿为什么不想去学堂？
4: 孩儿想抱母亲一起去卖布。
3: 你可知我每天织布卖布是为了什么？
4: 父亲去世后，母亲日夜操劳，全是为了照顾孩儿，还要为孩儿交学费。
3: 我虽然不识字，但听过读书人的清廉正气，绝不会因贫穷而丢掉气节。
4: 母亲，孩儿，
3: 我每日织布就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读书人，他日高中为民造福，可没想到这圣贤书你都白读了。
4: 母亲，孩儿知错了，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母亲的养育之恩。
3: 哎，永儿，只要看到你读书，娘就不觉得累了。
1: 思永在徐亮家门前等他一起上学。
4: 实在抱歉，在帮家里收拾，出来晚了。
5: 没关系，我们走吧。
4: 听说今天先生要讲大学。哎，你怎么了？
1: 思永加快脚步，他看到前方有一个金串。
4: 你看，这是一个金串，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6: 亮儿，怎么还没去学堂啊？金串，你怎么会拿着一个金串呢？
4: 是我在这里拾到的。
6: 快拿给我看看。
4: 徐伯父，此时丢金串的人肯定正在找呢。
5: 爹，您能不能帮我们呀？
6: 说得容易，天知道这是谁掉的。哎，不对呀，这金串兴许就是老天爷送给我的。
4: 徐伯父，别人的财物我们是不能拿的呀。
6: 彭思永，你怎么就不想想，有了这金串，我可以还上赌债，还有你娘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4: 这金串确实可以帮我们，但也许金串的主人也急需钱财救难，您还是帮我们找失主吧。
6: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难道你就不心疼你娘吗？
4: 如果可以，我自然不想让母亲如此辛苦，但母亲也说过，做人千万不能贪图财物。
5: 爹，先生也说过，拾遗不取，乃君子之道啊。
6: 哼，就不该花钱让你去那个学堂，净听那些没用的话。这金串既然是掉在了我家附近，没人来认便是我的，快给我。
4: 这金串一定要还给施主。
6: 小小年纪这么顽固，你。
5: 爹，孩儿会帮您还债的，你就帮帮我们吧。
7: 老许，大早上是怎么了？
6: 没事没事，小孩子不懂事儿。
4: 请问有没有人看到在找着金串的施主啊？
6: 彭思永，
1: 集市的另一边，一位男子在打听究竟有没有人捡到金串。
8: 请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金串啊？
9: 啊，
10: 好大的一只金串
8: 啊！能捡到这么大的金串，真是好福气啊！
11: 成色倒是看着不错。
4: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金串的主人啊？
8: 我的，是我的金串。没错，就是我的金串。
6: 你说是你的，有什么凭证吗？
9: 就是
12: 话可不能乱说。

0: 这年头谁都想占个便宜。
1: 我没有骗你们，这金串真是我丢的，我都找了一个早上了。
2: 您能想起是怎么丢了金串的吗？
1: 我昨晚赶夜路经过这里，等到天亮之后就发现金串不见了。
0: 这可没法让我们相信，我昨天也经过这里，这金串兴许还是我的呢。
2: 请问您是自己赶路还是有人陪伴？
1: 只有我自己。
2: 那有别人看到您经过此处吗？
3: 男子摇了摇头。
0: 这谎你自己都不信了。
1: 我没骗大家，这金串真是我丢的呀。
4: 要不问问他这金串是怎么来的吧。
2: 请问这金串您是怎么得到的呀？
1: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百姓不可能拥有这么昂贵的金串吧？
2: 无理之处还请您原谅。
1: 这金串是婶婶的遗物，我自幼没了父母，是婶婶一手将我养育成人，如今婶婶去世了，金串就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物件了。
4: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2: 我觉得这位叔叔为了婶婶的去世如此悲伤，应该不会骗我们的。
4: 我也觉得他不像装的。
0: 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这种外乡人的话就不能信？
5: 这种事情光我听过的可就不止一件了。
6: 前些阵子邻村也有人住店的时候谎称丢了金子，都闹到衙门里去了。
1: 诸位行行好吧，这金串真是婶婶留给我的呀。
0: 你说了半天到底能不能拿出证据来？大家请听我说一句，孩子，这金串是你捡到的？
2: 就是在这里捡到的。
0: 这金串也找不到失主啊。
1: 这是我的金串啊。
0: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
1: 我都说了。
0: 诸位，这样吧，大伙儿给我做个证啊，500文铜钱我买下这个金串了。才500文，算是捡了个大便宜了。算了，你要也有这么多铜钱，这便宜不就归你了吗？小孩，你把金串卖给我，半贯的铜钱我当场给你。
2: 这不是我的金串，我不能卖。
0: 小孩，这金串你拿了也不知道怎么花，又来路不明，为此吃了官司可不值当了。500文钱那可是拿了就能买粮食的。
5: 我出800文。
0: 1000文。1000文铜钱。
3: 自称施主的男子也站了出来。
1: 我只剩下这点了，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2: 我是不会要您的银子的。
1: 我知道这点不够，剩下的我会凑来还你。
2: 这金串还给您。
1: 你相信我？
2: 我相信这确实是您丢的金串。
1: 谢谢谢谢。哎呀，
0: 彭思勇，你快把金串拿回来，这可是1贯铜钱呐。
2: 金串是这位叔叔的，我自然要还给他。
0: 你怎么知道他没说谎？就凭他这点铜钱？
2: 您出1贯铜钱是在估算金串的价值，而这位叔叔却是用他所有的财产来换金串，足以证明他看中这金串的情谊。
0: 算了算了，就当一笔买卖没做成吧。
1: 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2: 金串您收好，我还得去学堂呢，我们走吧。
1: 小小年纪便能拾金不昧，这孩子的父母也肯定了得呀。
0: 是啊是啊。
1: 请问有人吗？
2: 叔叔，您怎么来了？
1: 这个还请你务必收下。
7: 勇儿是谁呀？
2: 母亲，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丢金串的叔叔。
7: 快请进屋吧。
1: 要不是您的孩子，我也找不回婶婶的遗物，这点东西还请您收下。
7: 您的东西我们不能收。
2: 叔叔，若我喜欢金钱，当初把金串拿走就好了，又为何要还给您呢？
1: 有道理有道理，您会织布？
7: 卖些布匹挣点口粮。
1: 我是隔壁镇上布庄的伙计，我家老板正愁没地进货，您这布又

0: 又好看又耐用，肯定好卖。
1: 啊，那您家老板需要多少？
0: 我家老板不做散货，最好能有三匹。
2: 家里可没有这么多。
0: 没关系的，我和老板说说，先给定金。您的孩子都知道拾金不昧，相信您肯定也是守信之人呐。
3: 随着彭思勇清廉美名传扬，家里的布匹也被更多人熟知购买，家境略有好转，但彭母持家操劳越发衰弱。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这一日，彭思勇和几位同窗在商量复考事宜。
5: 我手上就这么多了。
0: 不够不够，这一去一回可是笔大数目啊。
6: 光是住店就支付不起。
5: 听说有的考生会投宿在寺庙，不妨效仿此举。
0: 要想投宿寺庙，恐怕这会儿就得出发。
5: 啊，不可，我还要照顾母亲。
0: 听说徐亮家里拿不出钱，老父亲身体也不好，怕是也去不了了。
6: 季常，你家中就没有多余的银两了？
5: 家母多年来操劳成疾，还伤了眼睛，我怎么能再伸手要钱呢？
0: 那也只有想办法挣钱了。
7: 来来，喝点水吧。
0: 伯母，我来端。
7: 你们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5: 母亲，我们在说复考的事情。
7: 好好啊，你们若能高中，也算是了了我们当爹妈的心愿了。
4: 思勇和同窗们想出了一个卖字的主意。
0: 来了来了，
6: 一串铜钱就买了这么点纸。
0: 这还是我好说歹说才买到的。
5: 好了，有了这些纸，咱们就能卖字凑盘缠了。
6: 来，吆喝几声。
0: 怎么吆喝啊？
5: 我看咱们还是就站着等人来买吧。
8: 嗯，卖字？
5: 是的，您要买一副吗？
8: 嗯，都有谁的？
6: 我们仨的，您看您买哪副都可以。
8: 你们仨的？你们仨是谁呀？有没有什么书法大家的作品呢？
5: 我们是要复考的秀才，在此卖字凑盘缠。
8: 那等你们中了举，我再来买吧。
0: 您可以先买一幅啊。
8: 你当我不知道啊？这举人就是这么好考的吗？哼，
6: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5: 不碍，咱们再等等吧。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卖字卖字卖字喽！
5: 下雨了，快快收拾，
6: 先护着纸。
0: 完了完了，都被淋湿了，这还怎么写字啊？
5: 看来这屋顶必须要修了。
0: 都凑不齐银两了，你怎么还在想屋顶的事儿啊？
5: 我现在只想着母亲不要因家中漏雨而着凉。
6: 不如明天我们去一趟临镇吧。
0: 去那儿就能有人买字了？
6: 听说那里新开了个赌档。
5: 不可，咱们都是读书人，怎能去做那种事情？
6: 我这也是实在想不出办法了呀。
0: 明天咱们再去等一天，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6: 纸都没有，你拿什么写字？
0: 我
5: 为了帮我，你们也都够辛苦的，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0: 那
6: 我们就先告辞了。
5: 彭思勇， 枉你一介书生，连家都照顾不好，还有何颜面去考科举啊？
1: 胡说！
5: 母亲，小心地上有水。
1: 为何不去考试？
5: 孩儿无能，凑不齐盘缠，更担忧母亲无人照顾。
1: 这五只玉串你拿去。
5: 孩儿不能要母亲的钱。
1: 你知这玉串是怎么来的吗？
5: 孩儿不知。
1: 是几年来我卖布攒下的，还有那织布机我也卖给了他人。
5: 那台织布机可跟了您十年呢。
1: 我也没法织布了，留着它做什么呢？永儿，你是个读书人，如果不去考取功名又要做什么呢？
5: 母亲，孩儿
1: 还记得你小时候也因为穷不想读书了，我就告诉你不要因为贫穷就丢掉自己的气节，难道你忘了吗？
5: 母亲对孩儿的养育和教诲，孩儿不会忘记。
1: 那就拿着玉串去考试。
5: 孩儿一定不辜负母亲的期望。
1: 好了好了，起来吧。哦，还有我这里啊有些平常用的铜钱，你拿去给徐亮，一起读书的也要一起去考试啊。
5: 孩儿明白了。徐亮，这点铜钱你拿着吧。
10: 这可不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啊？
5: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就别和我客气了。几日后你我一同去复考。
10: 我还是不去考试了。
11: 亮儿会去考试的。
10: 爹，您怎么出来了？
5: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1: 没事儿，没事儿。亮儿，咱家虽然穷，但这志气不能穷。爹当年不懂事，耽误了你，这考试的钱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你攒出这盘缠来。
10: 爹，孩儿不想拖累您。
11: 什么话，当年这彭家的小子捡那么大的一只金串都不要，爹就想这古人留下的书就是好啊，能让咱们当好人。如今你也读了那么多年书，哪有不去考试的道理。哎，彭家小子，你说是吧？
5: 伯父说的在理，徐亮，只有考取功名才不会辜负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
10: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5: 不瞒你说，昨日我家漏雨，我叫了李征和赵从文一起来帮我修葺屋檐，不如你也同来。
10: 没问题没问题，我肯定去。
11: 爹身子好着呢，你尽管去，可别偷懒。
10: 爹您放心吧。
12: 机场拿好。
5: 哎，
4: 彭思勇和两位同窗在外面绣屋檐，徐亮在收拾屋子。
13: 还真沉呢。哎，该要
5: 啊。
6: 怎么了？
5: 徐亮在屋里呢，咱们快去看看。徐亮你没事吧？
10: 机场，对不起，我本来是想帮着收拾屋子的。
5: 没事的，你快坐下休息。
12: 机场，这些难道是你复考的行李？
5: 是的。
6: 你说你有盘缠了，就这几个玉串，你快看看有没有少。
12: 咱们再找找看有没有落下的。
5: 你们都别找了，玉串没有少。
6: 你再好好看看。
5: 就这么几个，一看就知道了。
10: 没少东西就好。坏了。
5: 徐亮怎么了？
10: 没事。
6: 季长，就四只玉串怕是不够吧？
5: 放心，我多摘点野菜和番薯当干粮，这些足够了。
6: 哎，咱们这次复考都不宽裕，一路上更得多加照顾了。
10: 季成，我
5: 徐亮，你也是担心盘缠不够吧？放心，到时候咱们把盘缠放到一块儿来用。
6: 既然东西没少，屋顶也修好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4: 徐亮一起身，玉串从他的衣袖中掉了出来。
6: 哎，这不是季长的玉串吗？
10: 是，季长，我可没拿你的玉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掉进袖子里的。
5: 你放心，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12: 徐亮，你当时怎么不说呀？
10: 我怕说不清楚，本想等你们走了，我再回来还玉串的。
6: 季长，
14: 你又为什么要说玉串没

0: 少啊。
1: 我担心说出来，你们难免误会徐亮，害他名声受损。
0: 那要是玉串没掉出来，你不就白白少了一只吗？
1: 玉串只是身外之物，徐亮的名声可不能受损呢。
2: 季常，谢谢你，谢谢你。
3: 季常，你能如此大度，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1: 哎，快别这样，大家来帮我修起房屋，我还要好好感谢你们呢。
0: 哎，咱们虽然盘缠不多，但彼此间的信任可不少啊。啊
1: 母亲在家可要多多保重啊。
4: 放心，我没事儿，你快走吧，别让大家等着。
1: 母亲放心，孩儿定当坚守清廉正气，他日高中，为民造福。
5: 彭思勇自幼拾金不昧，难能可贵，虽家境贫困，能做到失物不锁，避免同窗遭人误会，更能体现他宅心仁厚、颇具雅量的仁爱精神。之后高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可见忠厚自有福报。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准确历史。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生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

里面是十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十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只啊，这是金熊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你能买啥，连

0: 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啊、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9.9元一只。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湿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 溶血熊胆筋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筋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三，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啊，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啊，因此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啊，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 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啊，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啊，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啊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一到五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益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哎，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啊，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呢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 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 啊，高达199亿只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两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
0: 嗯，
3: 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两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
0: 嗯，
3: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0: 嗯，
3: 但是就是不行，
0: 嗯，
3: 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环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0: 嗯
3: 嗯，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3: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3: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
0: 嗯，
3: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3: 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0: 嗯。
3: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0: 嗯。
3: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3: 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3: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0: 嗯，
3: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3: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两三分钟。
0: 嗯，
3: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嗯
3: 嗯，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0: 是吧？你看看。
3: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0: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他削一块下去，对吧？给他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儿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药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 好不容易老伴儿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0: 的更厉害。
1: 嗯，
0: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1: 嗯，明白。
0: 这回老这回呀、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两分。
1: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嗯、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1: 好，
0: 订上这两份。
1: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0: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哦。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嗯、
3: 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啊，
1: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1: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3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

0: 浑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哦，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上下楼吧就更疼了事，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着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男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2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1: 关节也舒服了。
0: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啊。
1: 明白。
0: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1: 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0: 对。
1: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0: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1: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0: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1: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
0: 对对对，
1: 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0: 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 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3: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呦，我跟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1: 嗯，
3: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1: 嗯，
3: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1: 嗯，
3: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1: 嗯，
3: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3: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上降压药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儿，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1: 嗯，
3: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1: 你看看，嗯，
3: 哎呦，浑身感觉没劲儿啊。
1: 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1: 嗯，
3: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1: 嗯，
3: 干的什么活也不怕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3: 嗯，
1: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3: 嗯，
1: 胆固醇就高了，
3: 啊，
1: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3: 嗯，
1: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3: 哎，
1: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
3: 哎，
1: 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3: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的。我跟你说啊，
1: 嗯，
3: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3: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你说这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
1: 嗯，
3: 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虚。
3: 过
1: 你看看，嗯
3: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3: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3: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尿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3: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3: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3: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3: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那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3: 嗯，
1: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3: 嗯，
1: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3: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3: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3: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3: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3: 老是后腰这块吧酸不了几两。
1: 嗯，
3: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嗯，
3: 眼眶子这会儿胀胀疼。

0: 腾腾的。
1: 嗯，
0: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0: 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抑菌消炎呐、止疼啊，镇静啊，溶石啊，利胆呐、解酒啊，保肝呐、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啊。
0: 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0: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0: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2天了，是吧？
1: 对呀、啊，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
4: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4: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4: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1: 嗯，
4: 我用这个金黄胆粉呢，我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4: 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4: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最多也只能报2份，明白吧？
4: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没都没了。
1: 嗯，
4: 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胆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嗯，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这个黄河金标

0: 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1: 是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0: 对，
1: 所以我之后每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
0: 嗯，
1: 他用了两三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
0: 嗯，
1: 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
0: 嗯，
1: 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
0: 嗯，
1: 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
0: 嗯，
1: 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
1: 而且一晚上也不会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里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
0: 嗯，
1: 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胆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两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了、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0: 明白
1: 啊，
0: 这次呢，这两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1: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0: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治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1: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0: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1: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
3: 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 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啊，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哎，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啊，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哎，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两到三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啊，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支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9.9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 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 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三，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肝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啊、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啊，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啊，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啊，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啊、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啊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活。

0: 存质量啊，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一到五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治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波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哎，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啊，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 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需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需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着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 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

0: 明白吧？
1: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
0: 嗯，
1: 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两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
0: 嗯，
1: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0: 嗯，
1: 但是就是不行，
0: 嗯，
1: 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环金雕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0: 嗯，
1: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0: 嗯，
1: 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1: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1: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
0: 嗯，
1: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1: 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0: 嗯，
1: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0: 嗯，
1: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1: 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0: 嗯，
1: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1: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两三分钟，
0: 嗯，
1: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嗯，
1: 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0: 是吧？你看看，
1: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0: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他削一块下去，对吧？给他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儿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儿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1: 哎，是。你看我老伴儿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0: 嗯，
1: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0: 哦，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0: 嗯，
1: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0: 嗯，
1: 一转个头吧，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0: 嗯，
1: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0: 明白？
1: 哎呀，这个肩膀

0: 他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他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订上这两份。
0: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哦，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事。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啊，
0: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0: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10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

0: 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南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2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1: 关节也舒服了。
0: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啊。
1: 明白。
0: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1: 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0: 对，
1: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0: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1: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0: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1: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1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0: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2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3: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3: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儿，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1: 嗯，
3: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1: 你看看。嗯、
3: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1: 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1: 嗯，
3: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1: 嗯？
3: 干点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3: 嗯、
1: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3: 嗯，
1: 胆固醇就高了、
3: 啊、
1: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3: 嗯，
1: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3: 哎、
1: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3: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物质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1: 嗯，
3: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3: 你看我这人嘛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虚，
3: 过了
1: 你看看，嗯
3: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3: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3: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3: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3: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3: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3: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
3: 嗯、
1: 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3: 嗯、
1: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3: 嗯、
1: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3: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3: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3: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3: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3: 老是后腰这块吧酸不了几点，
1: 嗯，
3: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3: 眼眶子这块胀疼的，
1: 嗯。
3: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3: 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
3: 嗯、
1: 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3: 哦、
1: 啊，他给你呢 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十大类作用，把明目啊、益菌消炎呢、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解酒啊、保肝呐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啊。
3: 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两天了，
3: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3: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3: 嗯，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1: 对呀，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5: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5: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5: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1: 嗯。
5: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呢，我金熊丹粉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5: 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的，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5: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5: 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
1: 嗯。
5: 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胆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他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嗯，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5: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盒金标金熊胆粉的，
1: 对，
5: 所以我就说每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闷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 渐渐的

0: 往后用啊，你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的亮多了。
1: 嗯，
0: 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哎，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
1: 嗯，
0: 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啊，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
1: 嗯，
0: 因为我妹妹呀、啊，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
1: 嗯，
0: 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她也用我这个金熊胆粉，但是呢、
1: 嗯、
0: 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两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1: 明白
0: 啊，
1: 这次呢这两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0: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1: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0: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
1: 嗯，
0: 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1: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0: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综合广播 FM 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4: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3: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5: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3: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6: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7: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8: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7: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8: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20: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9: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20: 工作再忙，
21: 工作再忙，
20: 也常回家看看，
21: 常回家看看。
2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我的中医故事，我是主持人雅青。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通过访谈的形式向您介绍一位年轻的中医师胡子清。中医之于子清，完全是由于内心的喜欢而做出的职业选择。同时呢，子清认为中医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领域，生活中看医书学习相关的知识就像是一种娱乐，而能把自己的手艺通过服务病患很好的用出来，这又让他的内心充满欢喜。好，一起通过以下的短片对胡子清做个基本的了解。胡子清，古典针灸中医师，能量正骨师，临床用能量，也就是气调理看诊。胡子清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2012年跟随司礼伟老师开始学习针灸，之后跟随 Regis Blaine 老师学习能量正骨，跟随李欣老师学习草药基础，曾多次作为助教在北京、上海和台湾参与古典针灸的教学。2017年创立个人工作室，从小喜欢武术，练过螳螂拳、咏春拳、日本武士道与泰拳，平时在北京看病与讲课并做泰拳教练。胡子清喜欢大自然、动物、运动、拍照。
0: 子欣你好。
1: 亚青您好。
0: 欢迎你，可以问一下年龄有多大吗？
1: 可以，我26岁了。
0: 其实说起子欣的从艺经历是受妈妈的影响，因为她的妈妈是一个医生。
1: 我妈妈中文叫司丽维，然后她是教古典针灸的，我从小也跟她学了。她现在住在法国，但是她一年到中国来好几次教古典针灸，在北京、上海、台湾都教的。
0: 说到古典针灸，可能听众朋友会很有疑问，为什么一个教古典针灸的人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他要回中国来教古典针灸？最早就是这个古典针灸是在外国传承的。
1: 对的，最早呢是在法国传承的。我生之前的那部分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我妈妈是在2000几年开始教古典针灸，当时雅克爷爷到上海来过应该是2次。具体的我当时小，我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他在上海来教一些已经毕业的一些针灸师，然后已经在行医的一些针灸师做了2个培训，然后之后我妈妈也开始教古典针灸了，教了10几年了现在。
0: 那你的大致成长经历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我小时候其实是想到军队的。然后他也挺高兴的，他也没有逼我，然后自然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变了，就想学医了。学医我就肯定没学西医，因为我受到他的影响，可能就有一些中医的一些概念吧，就没学习。但是他没有逼我。
0: 你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啊？
1: 对，
0: 甚至大学都没有住过校。
1: 大学呢没有住宿舍。
0: 所以说你的成长的环境是跟家庭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1: 对的。
0: 很自然的也会看到父母他们的生命状态。你有没有看到你妈妈行医的就给别人看病扎针这样的场景？
1: 有，因为我从小就跟她学，我跟她就是跟过诊。我们用的是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扎针，这个古典的针灸的这个系统，但是你之后你扎针或者你点穴或者是你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这个是分开的。就是说古典针灸它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人的能量系统的一个系统，或者是你想扎针或者是你想点穴或者你想揉这个穴位等等等等，这个是医生自己可以选择的。
0: 就是说你妈妈可能给你调理身体的时候没有用过直接的那个扎针的方法。
1: 对啊，她就点穴。
0: 你接受妈妈给你点穴调身体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这个每次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其实每个人感觉也不一样，有些人比较敏感。说实在呢我也不太记得了。
0: 那你妈妈就是她做医生，你当时看她这个职业你是什么感觉？作为孩子
1: 现在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职业。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能做很多好事的，然后比较全面的一个职业。小时候说实在我也没多想。
0: 子清的经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0到7岁成长在法国，上的法国的幼儿园，跟都是法国的孩子一起长大，然后7岁到19岁到了北京。在北京上的小学、中学、大学呢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上了1年。
1: 对，
0: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上了4年。18岁开始跟着妈妈学这个古典针灸。哎，你觉得零基础去学这个难吗？当时感觉到
1: 它不比其他的难。怎么说呢，你学某个系统、某一个科学或者是某一个知识，你真正的学到底然后学得很深刻的话，它肯定都会难。但是我真的觉得它不比物理或者是西医或者是很深的这种科学或者其他的哲学难，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
0: 就是没有对它的难易有什么预判，然后就上着妈妈的一堂课是吧，跟着妈妈一起。
1: 对的。
0: 当时你是作为一个学生，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医学小白起步的，就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基础的。
1: 对，所以高中毕业之后马上就开始学了。还没上到大学
0: 就开始学了？
1: 就那暑假那个2个月那个期间开始学了。
0: 你记得你上了多久吗那个课？
1: 那个课上了应该是1个星期吧，
0: 就一个星期。
1: 短培训。对，
0: 入了门。
1: 对，
0: 然后你就去上大学了。
1: 对。
0: 那再次在学这个古典针灸是什么时候了？
1: 从这一次之后，其实我就开始上了一些针灸培训的班。一般的话，当时是可能1个月上1个周末的课。

0: 或者是两三个月上一个星期这种模式，所以我会上普通的这个大学，然后偶尔上一个周末的课。从2012年到2018年，其实我是一直这样的，上大学然后偶尔上课，上学一二偶尔上课等等等等。
1: 那其实你的大学生活很充实啊。
0: 紧张倒不紧张，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了。对，
1: 在学校还要上课，然后周末你也不能休息，有的时候要去上学，
0: 也就是一个月一个周末吧，其他的时候但是时间比较空、
1: 啊、
0: 然后大学的这个空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自己觉得大学那几年过得怎么样？就跟你那个同学们比，他们有周末去上那样的课吗？偶尔
0: 也有，也有。因为好事是上海的这个中央大学离自造精舍很近，
1: 嗯，
0: 所以很多我们的这个同学也可以到那边去上课，或者到其他地方。我的同学都是比如说有一个从瑞典、瑞士、法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来的，都是特别喜欢中医的，他们到中国来去来学中医，所以每个人都特别感兴趣，都会到其他地方去学一些东西。
1: 啊、哦，当时这些课都是自己找得上的啊、哦，不是学校给你们安排的。
0: 对对对，学校没有安排这些。
1: 你现在回忆起你那几年的大学生活，怎么样去概括一下？
0: 在学校学了一些基础，很好的一些基础，包括解剖、西医的一些基础、中医的一些基础，还有一些操作方式，扎针、刮痧、拔罐等等等，这些在学校学的还可以。然后在学校之外就学到用了，学到真正的开始去看病了、嗯、我上第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看病了、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不用针、
1: 嗯、
0: 所以不会有什么危险，当时我就开始给一些朋友看病、
1: 嗯、
0: 慢慢慢慢就开始看了。
1: 你最初给朋友看病那个阶段，你用的就是古典针灸的里面的方法吗？
0: 对对对。
1: 刚开始有没有一种忐忑，就是心里哎呀不确定，我这个会不会有效果？
0: 这个没有，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老师给我培训的挺好的还是为什么，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从小都觉得还可以，就是你这个你就按一步一步的来，反正这个人会不会治好其实跟我没关系，我肯定是把我所有的100%的这个同情心、慈悲、
1: 嗯、
0: 还有我认识的这些知识加进去、嗯、但是之后他会不会治好其实跟我没关系，所以呢我只能就是尽力尽量的做。我这么做之后呢，我就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因为反正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1: 嗯、
0: 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就不会紧张。
1: 那很难得，你这么年轻就是在行医的之初就好像有一种定力。
0: 我还是比较希望就是一个人来看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希望给他看好，这个我是很 care 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不是 Superman， 我也不是上帝，我肯定不会把100%的人做治好、
1: 嗯、
0: 但是我每次我能做一点我就做一点。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人有了身体就肯定会有病，真正的治疗其实不光在我的手里啊，肯定是在这个人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生命的一个过程里，我能做的其实就很少。用这种方式去看的话，可能自己就首先不会觉得自己太骄傲或者是很厉害或者怎么样，然后能做一点就做一点，结果可能跟我也没关系。
1: 效果怎么样？你最初看的时候
0: 好像一直还行，
1: 一直还行。
0: 还行
1: 你会看完这个人第一次以后，你会不会一直想着，哎，这个人后续他下次什么时候来找我，症状会不会好一点？你会不会再去想这些事情？
0: 刚开始有一点，然后，学的稍微好一点了之后，就越来越少嘛。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到我的工作室，他开这个门，那时候我就100%的跟他在一起。但是他走了之后，这个门一关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我也不会就他走了之后多余的想多余的思考，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能做的他在的时候我全部都做，之后我再多想或者担心或者是操心、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如果发生这个、
1: 嗯、
0: 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也不会帮助他，我多余的操心对他也不会好很多或者怎么样。
1: 你讲到要有慈悲心，
0: 嗯，
1: 嗯，就是100%的跟他在一起、
0: 嗯、
1: 用尽自己全部的祝福的心力也好，我的技术的能力也好、
0: 嗯、
1: 全力以赴投入、
0: 嗯、
1: 结果那我就不去想、

0: 我觉得这种心态挺重要的。
1: 因为要求结果，或者是操心能不能把这个人看好，这些多余的这些想法，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多余的一些没必要的一些东西，跟看病这件事儿是分离的，所以就他就是没必要，就是没必要。
0: 那我问问你，你觉得啊，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人想当医生，你会告诉他什么？
1: 首先我觉得需要稳定。我见到的太多的，不一定是中医啊，很多医生他自己太不稳定了，自己一大堆问题还想给人看病。
0: 你所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身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
1: 身体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把自己的问题如果带到这个病人身上，那可能不光是不可能好好给他看，还给他加了一些问题。所以首先稳定，能区分自己还有病人，然后他稍微隔离一点，这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慈悲，不要把慈悲还有一种情绪混在一起。给人看病就是给人看病，要用慈悲心，不要把自己的多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里边，这个很重要。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有慈悲，很正的一个慈悲，还有稳定内心的态度，就应该差不多了。这个内心的态度很重要，给人看病如果态度不对的话，那还不如不看。这个之外呢，还就是知识，得找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知识，比较系统的一个知识。内心的态度是通过知识传到这个病人的，比如说我态度再好，这个人有什么病我不会给他看，我不知道怎么给他号脉，我不知道他病在什么层次，那我态度再好也没用。所以态度还有知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0: 那你自己，你觉得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中医师，今后你自己给自己的定的目标是什么？
1: 说实在，我没有定太多的目标
0: 啊。
1: 我就是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看，当一个医生嘛，一个一个看，其他的就是开心，然后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0: 那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最近这段时间，
1: 疫情的这个时间吗？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在法国，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然后两个月前回到中国。暂时呢就时间比较空了，我自己学一些东西，练练舞，溜达，反正就
0: 也不怎么出门啊。
1: 出门还是出的比较多，因为我有两条狗，现在
0: 啊，
1: 每天我需要遛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这边有一条河，我们会到河边去走走路，到这边我也练拳，或者是反正也会自己看书。这段时间来找我的病人会稍微少一点，我就自己时间多一点，就干其他的事儿。
0: 那你生活中会有些娱乐吗？
1: 娱乐，
0: 有
1: 很多。
0: 有什么呢？
1: 首先我特别喜欢练舞。练拳。其实所有关于医学还有能量学的这个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娱乐，所以我如果坐在那儿去研究，然后能明白，其实是一个娱乐。这个之外呢，就跟朋友出去喝个啤酒，到公园去玩，踢球，反正一大堆。
0: 看来你的生活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然后又比较当下，然后把那个工作好像和生活也结合得挺好的，工作也是你的娱乐。
1: 对。
0: 因为你很热爱它。
1: 对。
0: 搞懂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愉快。
1: 主要是如果能用还有效果的话，那我觉得挺好的。还有中医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主题，所以去研究它，然后去明白一些东西是有意思的。
0: 你如此去享受，我觉得我也是特别享受我的工作，所以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快乐。
1: 对。
0: 我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谈话也能够在工作中发现你的乐趣。
1: 对。咱们就说到这一点，我就要可能要加一句，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中医或者是什么工作会比其他的工作好，或者我当医生会比其他的工作要怎么样。每一个工作其实都有一个首先你自己快乐的一个可能性，然后都有一个给其他人带来快乐，不光是给自己， 我就随便打个比如，比如说你如果送快递的话，内心态度很重要。你可以想，我在给人服务，我在帮助别人，然后用很正的一种方式去做，那可能你自己不会那么痛苦。或者你可以觉得，哎呦，我好累，我一直要怎么怎么怎么的，那你可能一天下去会越来越累，越来越不快乐等等等等。所以所有的工作，如果你态度是对的话，它能给人带来很多，给你自己也带来很多，这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内容的，比如说送快递，还有扫马路的清洁工，还是餐厅里的服务员，哪怕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很普通的工作，但如果你的这个态度不一样，它也会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不一样，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所有服务的这些工作其实是很好的一种业力。
0: 业力
1: Karma 就是你给人服务其实是特别好的，你如果态度能对的话，再给人服务，那可能对你对其他人都很好。不管你是修马桶或者是看病，其实完全一样。
0: 就是在你的眼里可能没有职业的高低贵贱的这个分别。
1: 不光是职业，人
0: 人也是一样，
1: 其实就是所有活的这些东西都一样，都一样。
0: 所有有生命力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那你的这种认知是从哪里来的？
1: 慢慢体会到的吧。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在有很多的人跟你说这种东西，或者是你在书里看到的话，如果自己没有真正的体会的话，那也是白说。所以还是体会最重要。一件事儿你能很表层的理解，或者是很深刻的理解，区别在于体会。
0: 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去体会这种东西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通过 meditation 打坐，有的人通过瑜伽，有的人通过武术，像李小龙的那个截拳道，你知道他吗？
1: 对，知道知道。
0: 对，就是可能每个人他体会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方法不一样。
1: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慢慢给人看病，然后练武术，打坐，现在所有日常生活的这些 activities， 其实都能体会到这种东西的。
0: 哦，你就说生活中所有的这些事物都可以去体会到这种东西。比如说做饭呢
1: 一样，完全一样。咱们不说做饭，咱们说洗碗。
0: 洗碗，
1: 你刷盘子你可以一直在抱怨为什么要洗碗，他怎么今天不洗碗等等等等，我累了等等。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打坐，首先你再取出一些脏的东西给它洗干净，本身这个就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你再态度很正念去把这个碗给洗，就不一样了。洗碗都不一样。对。
0: 哦，那你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是用一种提起正念的态度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吧？
1: 尽量呗，
0: 尽量啊。
1: 我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然后我也希望慢慢会更好，越来越更好。
0: 那李欣老师给你们也讲过课吧？
1: 有。
0: 对，他可能也讲到，就是一个医生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让自己的心沉定下来，静下来。
1: 对对对。
0: 去感受很多的东西，是吧？
1: 对，当然对。
0: 包括还讲到自己的身心状态很重要，作为一个医者。
1: 对。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说呢，你如果自己心不定，然后没有把自己和病人还有环境很客观的能分析的话，很容易就把自己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可能就带在病人身上。也就是说，我认为你看病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这个个性不应该在，就等于说你自己身体的一些或者是疼痛或者是感受或者等等，还有你情绪上的一些感受，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等等，或者包括你思维上的一些教条，比如说这个人这样那肯定他就这样，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因为他长得什么样，这都属于个性。你个性能放在一边，用纯的这个医术，纯的慈悲去给他看病，可能会好一些。
0: 那你生活中会有一些烦恼吗？遇到一些困难怎么克服的？面对病人总是能保证那样一种的很好的纯净的状态，如果是偶尔能量低的时候，又是怎么去把它调过来的？
1: 我觉得在一个最理想的世界里，我们的这个 态度的这个平衡是100%的时间都能保持的。现在呢，我们谁也不是上帝或者谁，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首先能在工作的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我当医生，我在看病的时间，我能先把这个保持住，已经算很好了。这个之外，我觉得生活里面对一个问题，如果能客观然后很勇敢的去克服它，是很重要的。这个可能也是我练拳慢慢就发现的一些东西。很多人如果遇到了一个问题，第一个选择可能是逃离，
0: 本能选择啊，就离开了，避开。
1: 你见到一个问题，很客观的看它，然后去做一些行动，这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也在教拳，然后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在一个真正开始打架或者是实战那个时候，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逃离，不敢看，或者是把头往他那边甩，就不看了。一个是用情绪，比如说不高兴、愤怒，本来挺好的一个人，看起来挺平衡的，然后被打了一拳之后不高兴了，很多愤怒出来了。这个呢，其实日常生活中如果人遇到了一个问题，其实他也会从这个某两个角度去现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学拳，你为什么能学拳？你能把自己认识的更深刻一些，把自己的反应认识的深刻一些。比如说我练武术，我发现我被打的时候，我马上我就要逃离，那我可能是不是也在生活中我有什么问题，我也很容易就是不敢看或者是避开它。
0: 就是说其实通过那个拳当中的反应去反观自己在生活中处理应对问题的一些模式。
1: 对，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方式，还有很多的方式。
0: 常年习武练拳的经历让胡子清多了一面认识自我保持觉知的镜子，也让自己的思维情感行为模式不断得以调整和完善。这种修炼不仅对于一个中医师来说是重要的，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保持身心平衡的必须。听众朋友，结合自己当下的身心状况和喜好操练起来吧。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我的中医故事，雅青对话90后法国裔中医师胡子清。第一集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辉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今年88了，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香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 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

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高，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三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五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儿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
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

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
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胡家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呀。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必须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
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1年半到2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鼻癣最顽固的皮肤病，用老高1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1年，
小病小灾。

0: 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咱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高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血压高啊，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呢，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呢，烦躁的时候吧，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吗？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0: 你看看
2: 啊，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0: 没更加注意是吧？
2: 没注意呀、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儿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的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这是。
0: 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2: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
0: 高啊！
2: 他当时吓得不轻啊，这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啊，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 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儿。后来呢，就是，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那讲座了。
0: 哦。
2: 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那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那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
0: 哦，
2: 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啊，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0: 那时候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2: 感觉好了、对，事实上呢，那个这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你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一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0: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也高兴
2: 了
0: 是吧？
2: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现在呢，我是吃了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你看，
2: 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
0: 了。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啊？
2: 对，特别放心，我就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就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那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一起啊，这个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0: 啊？
2: 啊，
0: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胡家老膏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
2: 对
0: 啊，你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胡家老膏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啊？
2: 谢谢胡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啊，
0: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2: 对，
0: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最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 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胡家老糕已经是120多年，多少人使用了啊胡家老糕，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行行，
0: 啊，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2: 谢谢。
0: 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2: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嘞，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2: 好，行行，再见。
0: 哎，好嘞，再会。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7: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7: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7: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8: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啊，胡老是胡老吧？
0: 是，好，欢迎你。
9: 胡老，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啊、我挺激动。
0: 咱们聊一聊吧，别紧张，好吧？
9: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挺好的。啊，胡老。
0: 啊。
9: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0: 好。
9: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0: 哦。
9: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
0: 嗯。
9: 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好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个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
9: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看，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0: 嗯，
9: 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0: 就
9: 忘
0: 了是吧？啊，
9: 这
0: 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嗯，
9: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是这样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那无意中就听到胡老讲这个，我特别喜。特别爱听胡老你讲这个，
0: 是吧？
9: 完了用这老膏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膏是特别好。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0: 好，
9: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的溜着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9: 胡老，
0: 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嗯，
9: 啊啊，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嗯，
0: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奈啊，这两种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9: 是
0: 不是？
9: 是，特别满意。
0: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9: 是是，呀，我每天都听，要不听啊，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了，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0: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9: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你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一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0: 哎，好的，咱们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更高兴了，是不是？
9: 太好了，太高兴了，那我很期盼
0: 着
9: 这一天。
0: 是的，是的，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9: 我要有
0: 很好的帮助，
9: 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0: 没事儿，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啊。您健康了，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是不是？
9: 嗯，
0: 好吧。
9: 是。
0: 哎，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见啊。好，再会。
9: 哎，再见。嗯。
1: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8: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8: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

0: 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1: 嗯，
0: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啊，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
0: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是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您
1: 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 我跟他吧。

0: 啊，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嗯，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呀、
0: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0: 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0: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
1: 啊
0: 结缘呢、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比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铁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0: 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8: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8: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8: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8: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

0: 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行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
3: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旅居产业时强调，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平陆运河通航，西南地区再添通江达海大通道，贵州加快织密水路通道，构建优势产业集群。
3: 贵定县积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投资吸引力，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有色金属产业急剧发展，推动产业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0: 贵州以宜人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打造白居易式旅居生活，吸引外地游客从路过到驻足，从观赏体验转向扎根安居。
3: 全省多地水稻迎来秋收测产，良种良法赋能，田间地头再添新纪录。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行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一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周守维以及邓建军、邱爱慈、汤广福、袁亮、李根生、罗安、武强、毛景文、王玉敏、胡诗林、吴凯、熊胜清等院士专家、省领导屈林、张静平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富矿经开，发挥能矿资源等比较优势，打造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做强做优新能源产业，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平台、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周守维代表参会院士专家感谢贵州对此次活动的周到安排，对贵州近年来发展成就表示祝贺，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紧扣贵州发展所需，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中国工程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9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蔡朝林参加，贵阳市发展旅居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在寻梅里经营山居，李炳军与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来到青岩镇龙井村，李炳军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走进非遗工坊观看作品展陈，叮嘱当地进一步提升乡村整体风貌，用好用足田园风光、民族文化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在九道拐追风里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丰富产品业态，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调研中，李炳军强调，今年以来全省旅居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要深入总结经验，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提前谋划部署明年工作，全面提升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各地要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布局，坚持市场化原则，下大力培育引进专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提升美学设计水平，打造更多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旅居产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6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领衔督办重点提案系统构建。

0: 建村字号矩阵，打造贵州全国性精品赛事体系，聚力打造贵州夏季康养旅居超级 IP 开展办理协商。省政协副主席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提案单位民进省委、省工商联和承办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介绍了有关情况。提办双方进行了协商互动，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赵永清表示，提案提办双方开展了深入调研和充分协商，提案办理成效明显，为全省体育赛事和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要立足大众化、融合化、品牌化，持续壮大村字号精品赛事体系，坚持以赛为媒、赛旅融合，引领催生乡村新业态、新经济、新消费、新生活。要加快健全旅居康养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旅游升级为旅居、旅居升华为旅创，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要树牢提案在精不在多的鲜明导向，健全提案工作闭环机制，以高质量提案服务高质量发展。会前，赵永清一行到龙里县围绕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等进行了调研。
1: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西南州普安县、晴隆县、兴义市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脱贫户家中，了解产业就业、帮扶救助、移风易俗等情况，强调要注重培育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提升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效能。在农业产业、牲畜交易、数字经济、工业制造等企业，强调要抓住品种、品质、品牌，扬优势、拓市场、数字化，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因地制宜促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马汉成与黔西南州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思想认识、重点工作、产业就业帮扶、乡村振兴，推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应退尽退，提升问题整改、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干部培训等工作质效，抓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和乡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为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将助力贵州把近海近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对接广阔市场的发展实效。请听报道。
3: 这里呢就是平陆运河的起始枢纽，在我的身旁就是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而来的货船，他们将经过平陆运河。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总投资约727亿元，2022年8月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
5: 平陆运河项目建成，展现了我国在内河航运建设领域的硬实力。
4: 平陆运河将深刻重塑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相比传统航道，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这里是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码头，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借助贵阳国际陆港和钦州港的组合港合作，把口岸服务迁移到了贵州，货物在贵阳本地就能办结全套出口手续，抵达港口完成江海换装。
4: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6: 2025年贵州上行班列箱量同比是增长了101%，下行班列箱量增幅已经超过了215%。机电产品、轻工制品、新能源材料、高附加值的货类占比也持续的提升。
4: 积极拓展向海开放新空间，在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支持下， 贵州南北盘江、洪水河等内河航道将经由在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中线高等级航道接入平陆运河。贵州省南北盘江洪水河航道管理局副局长倪坤：
7: 龙潭库区、侧亨、阎家港、望谟、浙江港五大重点千吨级港口集群，实现货物直达西江、平陆运河北部关。
4: 抢抓通道机遇，沿江的产业布局已经提前谋篇布局。黔西南州望谟县、侧亨县一边推进港口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围绕港口谋划冷链物流、新材料等产业项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侧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邹华向：
8: 我们侧亨县在2024年的时候就做了沿江港的项目总体规划，材料加工区、工业园区、工业仓储区六个部分，有多个泊位，木材、砂石、水泥都是可以作为大宗货物南下。
4: 贵州智深云端高盖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彭绍明：
9: 这个地方离我们的浙江码头只有27公里，在建的黄白铁路只有3公里，水运值千吨级以上的直接能通过平陆运河到我们的新中港，运输的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6到1/7。
4: 水运在建，铁路也在赶。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贵州正加快推进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等项目建设。目前黄白铁路贵州段综合进度已过半，预计2028年投用。黄白铁路贵州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段周祥：
10: 黄白铁路建成后，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陆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带动沿线物流、沿区临港产业发展。
4: 通道要通，更要连。今年5月，贵州铁头、贵州现代物流等5家骨干企业发起成立多式联运企业联盟，通过深度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资源，构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现代化运输体系。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周立：
11: 目的就是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到长江、北部湾、珠三角等等，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3: 今天，一船船货物已经从我身后的这条黄金水道出发，驶出北部湾，走向东盟市场。平陆运河对于贵州而言，不仅是与大海时空距离的再缩短，更是产业布局与发展的新引擎。借助这条通江达海新通道，贵州正加快织密水陆连通的通道骨架，构建优势鲜明的产业集群，积极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贵州开放的步伐将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1: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位于黔南州贵定县，这里既没有铝土矿，也不产电解铝，但是却将铝锗等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贵定如何推动产业从无到有，闯出有色金属发展新赛道？记者前往昌明经济开发区进行了探访，请听报道。
4: 贵定交通区域条件优越，境内布局4个铁路站点，有3条高铁、3条普铁、4条高速过境，借助交通网络可对接大西南，联动粤港澳、湘渝贵广阔市场。对企业而言，在这里原料运进来，产品卖出去的物流成本优势一目了然，区位便利也由此转化为投资吸引力。目前昌明开发区已聚集16家铝产业相关企业，形成再生铝、铝型材、铝压铸、铝制品等完整环节。作为铝产业链的龙头，这家企业今年1至8月产值已超3亿元。贵州盛昌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求和：
12: 为什么选择这里呢？一，这边营商环境好；第二点，这里区位优势数一数二的。我们的生产原材料的，从清镇、遵义、六盘水、兴仁过来的下游客户呢，大批量的在湖南、广西、广东，打个比方，广西一年我最少5-6千吨，随随便便的能省出100块钱一吨的成本，一年那就是50-60万。
4: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兴祥：
13: 以上招商，整个产业链招商，我们搭建了阵营企业平台，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的后顾之忧。要让企业员工做得好，那就学必不可少。近3年以来啊，我们解决了企业员工的就学100来人。盛昌铝业来到以后，带动了他的上下游的客户来到我们贵定投资，通过一只蝴蝶带动了19只蝴蝶。
4: 紧随市场迭代，铝产业的消费格局正在重塑。如今随着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铝材料的消费场景正从过去的门窗建材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型材。 行业数据显示，一辆纯电动汽车的用铝量普遍超过200公斤，是传统燃油车的1.5倍以上。紧盯市场风口，园区内的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贵州盛昌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求和：
14: 我们工业性材就包含汽车散热器、机器人手臂、汽车踏板等等，每一年我有10%-20%的增长。现在因为铜价格太高，铝的一个轻量化、一个实用性潜力是最大的。
4: 产品越做越精，附加值越做越高。在园区部分产线，已有70%产品为新能源汽车配套。贵州正特精密锻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荣宗：
15: 这个产品是一个纯铝的，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传感器。一台新能源汽车的话，大概用到100只，在这个里面要装芯片，它的强度啊，包括我们的韧性要符合国际标准。
16: 我们主要聚焦铜、铝、铁等金属材料精密锻造与铸造，我们将立足贵州丰富的资源优势，深耕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航天、航空、消防装备4大高增长赛道。
4: 目前，贵定县已将主导产业之一由新型建材调整为有色金属，立足本地铅、锌、锗等资源优势，重点招引高纯提取、合金加工及稀有金属回收企业，持续补炼、研炼、强炼。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兴祥：
13: 把有色金属作为主导产业啊，主要基于一就是我们铝材产业园这16家企业带来的福利效应。第二个呢，是基于我们贵定的锌矿和锗矿啊储量比较大。目前呢，我们已经和广西的某家公司达成了战略投资协议，预计会投资20亿左右，在我们这里建立采矿、洗选、演练、后期运用产业端。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有色金属的这个产业打造成贵定县的支柱产业。
1: 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贵州让众多外地游客住得舒心暖心，从观光游览转向扎根安居。请听报道。
4: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重庆业主高超：
17: 这儿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4: 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四川业主魏静林：
18: 到达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那儿住了7个月，在成都我只住5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4: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不仅留住国内各地康养人群，也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长期居住。罗马尼亚旅居业主：
19: 贵州百里杜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很凉快，有很优美的风景，还可以钓鱼。
4: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20: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4: 云南旅居客陈伟彤：
21: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4: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 遵义童子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四川旅居客何秀：
0: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的生活都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4: 桐梓县九坝镇某小区物业生活管家杨飞：
2: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22: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依托良种良法、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筑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1: 近日，黔南州平塘县克渡镇500亩水稻高产示范田完成试收测产，当地推广两增一条技术，实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田亩产达725公斤至894.92公斤，项目区粮食产量亩均收益均比非项目区提升10%以上。
23: 平塘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人谭德猛：
24: 两增一条技术，也就是增加密度、增加钾肥的适用量，在水稻的生长的各个时期，针对蚜虫、稻状卷叶螟这些常见的病虫害来进行统防的统治，效果比分散防治要好得多。
1: 在长顺县，20000亩旱地优质水稻迎来丰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国家标准实地验收，滇禾优918旱稻品种平均亩产479.57公斤，最高地块亩产达524.59公斤。
23: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项目验收组组长李自超：
25: 从种植的情况来看，这个品种在该地区是适宜的，也总结出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可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23: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朱友勇：
26: 这个技术不用放水，不用犁田，不用育秧，不用栽秧，就像种玉米一样，它产生的效果跟水田的产量如果持平，我们就清洁化了，老百姓就受益了。
1: 毕节市金沙县盐孔街道千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完成试收测产，经专家组规范实测，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84.75公斤，刷新毕节山地水稻单产记录。
23: 毕节市金沙县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红梅：
27: 在213亩示范田里，随机抽取3块样田进行实测，用 GPS 对地块进行3次测绘，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现场收割，收割完成，用水分测定仪检测稻谷水分，总产除以总面积，扣减水分，得出真实精准的亩产数据。
1: 针对喀斯特山地耕作短板，基地选用适配性强的泰丰U79优良品种，集成推广两增一条、微生物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防统治，实现连续多年稳产高产。
23: 毕节市金沙县板桥社区居民石文忠：
28: 每年都有农技专家上门指导，选的各种品种抗病稳产，一年比一年增产。
1: 连日来，铜仁市碧江区水稻主产区全面开启秋收收割与田间测产工作，当地今年争取到190万元项目资金，集中用于水稻品种改良、栽培优化、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23: 铜仁市碧江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杨少棠：
29: 今年我们通过推广应用水稻优良品种，加无孔布薄苗育秧，加两增一条高产栽培技术，加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水稻的产量和米质都非常好。
4: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巡展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举行。本次展出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5个部分。作为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巡展的重要一站，现场结合遵义会议场景复原，图文并茂地再现红军长征的峥嵘革命岁月和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历程，引导观众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硕宇：
3: 我感觉到革命先辈不怕困难、信念坚定的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传承先辈的精神。
4: 乌鲁木齐市民胡杨，
5: 我觉得他们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形下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困难，我们应该把这种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4: 此次巡展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将持续至12月31号。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巡展从2016年开始，已先后走进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40多场次，参观人数达100多万人次。
1: 关注一组简讯：安顺市西丘区坐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联动90多家企业开设专场招聘会，稳定拓宽就业渠道，发放拥军类创业贷款放款9300多万元，持续落实退役军人优待帮扶政策。
22: 2026年贵州省 U15-U17 排球比赛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赛事将学校体育教学、课余训练与竞赛交流进一步衔接起来，40支队伍将进行251场比赛。
1: 铜仁市搭建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贵谷云牛，把活体肉牛转化为可确权、可估值、可抵押的可现数字资产。该平台自2023年落地以来，已服务养殖户籍企业405户，累计发放活体抵押贷款超9亿元。
2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阵雨，20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30度；铜仁雷阵雨，23到28度；七星关阵雨，16到22度；水城阵雨，17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1: 美女，等一下，美女，
30: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3: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 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0: 啊？怎么着？你没

0: 法纳税吧？
1: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3: 才起飞呢，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4: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5: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6: 苏里士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4: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6: 南京前往香港。
5: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7: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5: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4: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5: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9: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0: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常常被形容为最柔软的群体，0到6岁的孩子们，而守护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同样温柔而坚韧的身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修文县的教育领域深耕了30余年，他曾担任高中的英语老师20多年，而在2021年选择重新出发，创办了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成为了园长。同年率先探索幼托一体化模式，把服务对象从3到6岁向下延伸到了0到3岁。2024年，这所幼儿园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从一个想法到一所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到一个省级示范，这条路他走了整整6年。他常说，办幼儿园不是做生意，是给孩子们家之外的第二成长空间。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听园长于林真讲述他与孩子们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11: 你好。
10: 哎，非常感谢你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或个人的经历好吗？
11: 好的，谢谢于老师。也感谢贵州腔调的关注。我之前是那个修文中学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幼教的这个行业，好，一直到现在。
10: 一直到现在，
11: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对，然后从一个成功的这个走上了不务正业的路哈、就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10: 美林湾幼儿园呢是修文县知名的这个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还获得了贵州省示范性托育机构的授牌。能不能跟我们聊

0: 现了这个职业倦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因为你知道做一个高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三的老师，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0: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7点过上早自习，我们6点半就要出门，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然后晚上有时候参加那个老师值班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钟了，然后孩子已经睡着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说我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而我自己的孩子呢没有管到，就是那一刻就产生了想离开的这种想法，有几年了哈，有几年的这种想法了，当时又有点迷茫，如果我不做教书匠了，然后我出来做什么呢？后来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当时虽然只是当那个甩手掌柜，没有亲自去管哈，但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幼儿教育的无限可能，所以呢就觉得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打造一个亲手打造一所这个理想的幼儿园，把我对孩子的这种爱和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坚定了我从那个这个学校出来的这种念头了嘛。
1: 啊，那么其实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特别的忙，不能兼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的话在经过多番踌躇犹豫以后，然后才决定辞职，然后出来做这个的，对吧？
0: 是
1: 那么美龄湾幼儿园是成立于2021年，您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创办幼儿园的呢？
0: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巧合哈。当时这个修文县美龄湾 A 区这个房开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这个美龄湾 A 区这个小区，然后当时修了一座小区配套幼儿园，是一个3层楼的独栋，恰恰又是在我工作的这个修文中学的对面。那我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片地方我觉得非常喜欢哈。和我们同事走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一所环境比较好、理念新的这样一个幼儿园，那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想着我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2年之后，我真的从房开手里面把这个地方接了下来。然后就这样就从一个英语老师变成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这样开始了。
1: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还是有演员还有预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适合办幼儿园啊。那么创办一所民办的幼儿园，尤其是在县级地区起步阶段的话，往往会面临像资金啊、场地啊、招生啊等等多重的压力。您在创办美龄湾幼儿园的初期，感觉到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艰难的时刻呢？
0: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想起了刚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个艰难的时刻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这个幼儿园最初的定位是一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我们想把最好的环境给到孩子，所以在装修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基建审批的程序是完全不了解的。已经开始动工在装修了，我们才知道要先办装修许可证，因为要先有这个装修许可证之后你才能动工，但是我们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去办相关的证件的时候，因为没有装修许可证，然后消防验收的这块它就根本就过不了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啊，那个请人来把图纸改了又改，一遍遍的跑了各个部门，然后从修文到贵阳，我们几个股东然后都在跑，就觉得心力交瘁的那种。同时还要接受那个当地的那个综合执法局的监督。最后 终于把那个消防证办下来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然后第二步是办什么呢？就是到教育局去申办这个。

0: 暂时许可。
1: 哦，
0: 因为当时定位的是高端园嘛。
1: 对
0: 对，然后到教育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定位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 哦，
0: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哈，就是在全县环境条件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幼儿园，收费不能够按照市场的定价，
1: 哦，
0: 要由这个就县的发改局来统一定价。
1: 嗯，哦，
0: 说实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失落的。
1: 嗯，
0: 想到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好的硬件哈，
1: 嗯，
0: 却只能按照普惠的标准来收，所以，哎呀，觉得真的是觉得前景有点渺茫的那种感觉。当时，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呢，已经开始干了，你不可能不干下去，对吧？
1: 对。
0: 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接下来要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招生。因为做一所全新的幼儿园，要让家长认可的话，特别是做教育这块，你也知道，没有三五年的这种积累，家长凭什么把孩子送给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确实难熬，一个个的这个我们说是升级打怪哈，通关了，但是到关键时候要开始开园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让我确实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全体老师都非常齐心，
1: 嗯，
0: 对，他们用专业和那个爱心一点点的去地推啊，去宣传啊，
1: 嗯，
0: 一点点赢得家长的信任。当然很多家长送孩子来是看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过来，
1: 嗯，
0: 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我们第一个学期居然还有300多个孩子。
1: 哦，
0: 居然都有300多个孩子入园，这是这个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老师的一个学期的努力哈，到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春季的学期要统计入园的哪些要继续在这儿就读的，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有90%多的孩子要继续跟班走，
1: 嗯，
0: 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1: 嗯，
0: 一个感动的是我们老师确实在付出了努力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一个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就部分流失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公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名额，空缺的名额放出来，然后要去摇号，有些是摇号去了，因为现在经济环境大环境在这儿，有些家长是觉得少一点开销嘛，就好一些。毕竟我们的收费虽然是民办普惠的这个由发改定价的，但是在同这个行业，在业界来说应该是顶格收费的，而公立的呢就要更便宜一点。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孩子就去那公立园了，但是流失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孩子家长也去摇号了，也得了，但是孩子不去。
1: 哦，孩子愿意留在美林湾，嗯，
0: 哎，愿意留在这儿，就是我就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李老师，
1: 嗯，
0: 就说，你看，这就是孩子肯定是童言无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也觉得直接反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一块，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对，从感情上付出很多。作为这么小的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喜欢哪个老师，就会喜欢这个班，喜欢这个班就会喜欢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嗯。确实付出很多。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的核心理念呢，是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目标是让每一颗幼苗都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您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还原天性的教育呢？
0: 嗯，看来于老师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哈，这些细节的东西都关注到了。
1: 对，
0: 确实，嗯，这个启迪智慧，润泽心灵，还原天性，塑造健康，这四句话呢，是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灵魂。嗯，他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在一开决定办这个幼儿园的当初，我反复的去问自己，就说我到底办这所幼儿园，我们要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1: 嗯，
0: 在就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了之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 磨出来的。
1: 嗯，
0: 先说我们的背景。当时呢，我意识到一所幼儿园如果没有我们的核心理念，就像一个人，
1: 没有灵魂，
0: 筋骨，
1: 对，
0: 对，没有灵魂，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一个导航的灯塔一样的，它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那个教育理论的那些书籍，结合了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会，因为当时我在修文中学也是干了20多年了，
1: 对，
0: 是一个老教师了，对，最终定下了这16个字，我是希望这个孩子踏进我们的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给到他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能够给到他能够影响这个他一生的这个根基教育，根基教育。还说到这个还原天性，还原天性也是我们核心里面最看重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个还原天性并不是放任不管，
1: 对，
0: 而是要充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成长节奏。每个孩子的天生就有好奇心，对吧？
1: 对，
0: 有探索欲，
1: 对，
0: 有想象力和游戏精神。
1: 对，
0: 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不是要急着让他去认字啊、算术啊这些，教给他知识。
1: 对，
0: 关键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安全、这个自然而且有丰富的环境的这样一个环境，去让他去亲自去触摸。
1: 对， 对， 对，
0: 去体验，甚至去犯错，然后去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还原天性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核心要点，所以在我们幼儿园有很多的户外活动的场地和自由游戏的时间，让孩子在沙土里、在泥土里、在阳光下和同伴共同去这个长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大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1: 对，不是放在温室里边去培育成大家都一样的形态，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考虑的话，也是当今比较前沿的这种幼教的理念嘛，也融合在里面了。就说因为对于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说家长的意识不到的话，他就觉得幼儿园就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学一些东西，对吧？规规矩矩的坐着，要写字，要学拼音，要学数学，
1: 对，
0: 一开始从小班就开始这样影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灭杀他的天性的一个行为。他要该做什么的年龄该做什么，应该遵循他的自然的这个发展成长的一个规律。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么从我的理解上，还原天性上，第一方面的话是体现出幼儿对一切好奇啊、有探索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天性。另外一方面，天性呢就是及时的发现每个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就说他可能在某方面有一些天赋，可能在音乐上有天赋，可能在舞蹈上有天赋。我们是幼儿园是要把这种两种天性最大的程度让他发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他应该玩的年龄，就像进了工厂一样，把他加工出来，成为一个一模一样出厂的这种零件，这种厂一样，其实确实是这种是灭杀他的天性的。就包括从幼儿园哈，就包括现在小学呀、初中啊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我觉得教育还是有些教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对，还是应该释放一下天性啊，而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要把它造成一样的标准，造成一样的要求的那种，
0: 那以后出来的创造力肯定就。就是被限制的呀。
1: 对对对，于老师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当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树画成了蓝色，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就批评他，哪有树是蓝色的呀？ 树肯定是绿色的，其实那就是小孩子对树的一些想象，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世界上还真有蓝色的树，比如说像昆明的兰花楹，它就是蓝色的，在那开花的季节，是吧？尽管小孩子没有见过，但是它发挥了它的在对色彩的一些想象啊。是的，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于老师讲的这个还原天性的这种教育啊。
0: 对，然后孩子在对于不同事物的每个孩子的那个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不能够就说限制他的这种想象力。也许今天我们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这种形状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也不一定。所以创造应该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就说我们几十年之前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又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如果你都是要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去压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受限制的。 对， 对，就说任何答案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也许在以后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而改变这些东西的话，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争议啊。那么您作为一所这个美林湾作为一所这个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这种收费条件下依然保证教学质量，留住优秀教师呢？您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呢？给我们聊聊。
0: 心得，其实我们办幼儿园也才5年的时间哈，对于我来说，还是刚刚转行进入这个行业，心得是谈不上的，讲讲我自己就亲身的一些体会。
1: 好。
0: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收费条件这个有限，然后又要留住优秀的老师，对于现在很多出来这个工作的老师来说，确实薪资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1: 对吧？很现实的问题。
0: 但我们对普惠民办收费又不高，对于我们要留住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老师的开支啊这些也大哈。老师的工资确实也不高，其实在我们幼儿园确实也不高。但是我想说的是，美林湾幼儿园其实有一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感动的教师队伍。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有70%的老师都是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之初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南方幼儿园，就因为拆迁的问题，就把拆迁了，然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大部分的老师是这个幼儿园就过来的。
1: 对，
0: 人家在这里又也干了10多年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部分哈。有的呢又是逐年的，有些民办幼儿园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关停了的，也老师我们也把他挖到这儿来了。所以应该说能够在幼教行业扎根10年以上的老师，我觉得靠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工资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够坚守到这个岗位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一种，我经常说我们是有教育情怀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呢从来都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对于每个孩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美林湾的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细节是非常能打动我的。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托班、小班一直带到中班、大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整个班的孩子完完整整的从托班一直带到毕业。所以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在那个典礼在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那种场面是那种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1: 啊，
0: 真的是装不出。
1: 我能够明白。
0: 他们应该是心里面看着 他们的孩子从托班或者从小班哭着走进幼儿园，到三年以后或四年以后又自信的从幼儿园走出去，那种感觉，心里面那种感觉，应该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非常从这个里面得到一种奖励，精神上的奖励，就觉得这孩子他是他一手带出去的，一手带出去，所以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呢，留住他们，我也有一些做法哈，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首先是要给老师足够的认可和尊重。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搞团建，在期末结束的时候会开总结会，在这些活动上呢，我都会对每一位老师的付出，进行这个肯定，而且要表彰先进，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其实我们经费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送老师出去学习。所以我的这做法，我就觉得我真心的对待老师，老师也会真心的对待工作，而这种用心来换心的这种感觉，是我去用钱买不来的。
1: 节目进行到此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贵州腔调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精彩的内容。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6: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6: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